0: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力，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

0: 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依，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 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

0: 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7，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1: 安徽之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15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1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进行
4: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监视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7: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8: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现代化进程中

0: 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

0: 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五月十五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蒂。

0: 哈达德，乙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25。

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贼式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
2: 陈小江、埃尔肯·妥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小江、埃尔肯·妥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2: 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1: 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2: 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妥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

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查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按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昨天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守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0: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党委书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

0: 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空间。希望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引领下，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同新疆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电子物流、荒漠化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和人文旅游交流，不断丰富双方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让合作成果汇集两地人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参加会见，张迎春和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埃尔肯·图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0: 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区东域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

0: 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哈密市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到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

0: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情况的汇报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多地出台惠民新政。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昌吉州近日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并对多子女家庭引进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昌吉市民刘璇：
4: 今天过来办贷款的时候，知道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对我们职工家庭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3: 昌吉州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提取新政。昌吉市民杨芳：
5: 今天过来办了一个公积金的提取，把车位也买上了，同时也了解到物业也可以提取，然后把物业费也给提取上了，确确实实特别方便，给了我生活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0: 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随着首单江品先帝哈密瓜完成贴牌封装装车发运，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暨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在吐鲁番市启动。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告诉记者，江品先帝严选新疆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相当于一张农产品的品质身份证，
2: 依托政府背书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以往我们消费者收到的破损瓜果需要自行对接电商平台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快递企业，开通专属售后通道，问题就能够优先得到处置。
1: 新疆顺丰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农产品，顺丰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保障机制。
3: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的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的保障机制。
1: 2025年，全区快递业务量5.9亿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1.59亿件，同比增长53.7%，占比提升至27%左右，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200亿元。张博瑶：
2: 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不断丰富助农产品品类，将品牌推广覆盖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4: 昨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活动汇聚全国100多家科创企业，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七大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新疆各领域的应用。新疆智源浩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技术负责人张宏远：
6: 这次公司带来的展品，从小型的机器人到全尺寸的大型的机器人，在各个场景上面可以确实应用的，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物料分拣、数据的采集、固定物料的重复搬运，基本上所有的业态都可以展示给大家，也希望能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能够达成合作。
5: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科技成果产业对接会，发布292项前沿科技成果与109项重点行业技术攻关需求，组织21场项目路演，并促成现场签约。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马文新：
7: 我们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产学研用成果转化，为新疆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和人工智能积极的贡献。
5: 本次活动于5月15号到17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本届民间艺术季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启动活动定于5月22号到26号，将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及兵团共47支民间艺术队伍，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8: 其中不乏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第20届群星奖的优秀作品亮相。新疆也将组织相声、评书、达斯坦以及木卡姆、黑走马、萨乌尔登、马纳斯、花儿、莱帕尔等这些根植于土地、成长于生活的民间艺术同台亮相。
1: 本届艺术季在文旅融合上做了新尝试，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中，每场巡演穿插特色旅游线路发布和攻略分享，配套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和非遗文创集市，同时邀摄影展和非遗文创集市，同时邀请中国

0: 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处，除格登碑外，还有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昭苏县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推动文物与旅游融合发展。昭苏县文体光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乌云奇米格，
1: 包括格登碑、圣佑庙纳入到我们全域旅游的总体规划里面，挖掘它的价值，做一些这个展陈展示、宣传等内容，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4号，一列由郑州发出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驶出，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全国第13万列中欧班列顺利出境。目前经阿拉山口出入境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线路增加到4条，每周出入境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14列。
3: 目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2: 据新疆大学微信公众号消息，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计划将于2026年9月正式启用，其中计划招收15个本科专业、20个研究生专业。
3: 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昨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利学科优势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3: 阿勒泰小雨转晴，4到14度。
2: 塔城晴转多云，4到18度。
3: 伊宁晴，6到23度。
2: 博乐晴，7到20度。
3: 克拉玛依晴，11到20度。
2: 奎屯晴，8到20度。
3: 石河子晴，9到19度。
2: 昌吉晴，8到19度。
3: 哈密小雨转晴，7到20度。
2: 吐鲁番晴，15到29度。
3: 库尔勒多云转晴，11到25度。
2: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3: 阿图什、
2: 喀什多云，15到28度。
3: 和田多云，16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听客户的。
5: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6: 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益州区人民法院开展户企发展温暖民生集中执行活动。
6: 哈密市举办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及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7: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6: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构建现代化

0: 运输功能。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小白地收费站站长刘平，
1: 2026年1月1日至4月30日，小白地收费站累计交通量20.19万辆，其中客车2.29万辆。结合新疆交通亚克西服务品牌，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台功能，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为司乘人员提供多元化便民服务。截止目前，累计提供各类便民服务5场200余人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0: 截至2025年底，哈密市公路总里程已攀升至9439.746公里，形成了高速城网、干线畅通、乡村全覆盖的现代化公路体系。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1458.378公里，提前实现县县通高速，基本建成一区两线城市核心区一小时交通圈与资源运输环线通道。使哈密在江内缓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出入境连起来方面走在全江前列。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3: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作为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能源企业，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与绿色实践书写着转型发展的生动样本。这份亮眼答卷意的深耕与技术创新的坚守，5月8号，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内各项操作有条不紊。新一碳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为核心原料，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闭环工艺流程。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4: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年处理焦炉煤气48亿标方，彻底解决焦炉煤气直接浪费的顽疾，实现生态、民生、产业3大效益协同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板。
3: 长期以来，焦炉煤气因回收利用成本高、技术不成熟，大量被燃烧放散，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新一碳能在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领域持续攻关，创新采用超高温亚临界双抽供热发电机组、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焦炉煤气的全量回收与高效利用。作为新疆电网省调直调公用机组，其稳定运行可平抑新能源波动，支撑新能源消纳，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和双碳目标。

0: 为即将征战江超联赛的球员壮行助威，市领导向哈密市足球代表队授予队旗，旗帜飘扬，队员们精神振奋，信心满怀，现场气氛热烈。哈密市足球代表队领队李丽：
1: 我们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以赴，顽强拼搏，打出哈密精神，取得好成绩。
0: 哈密市足球代表队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
2: 我跟我的队友们准备出发江超第一场首秀比赛，我们很有信心拿下第一场比赛，哈密队加油。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3号，哈密市足球队江超联赛哈密代表队与哈密市一中校队热身交流赛在市一中足球场打响，双方以球会友，实战练兵，为即将到来的江超联赛蓄力冲刺。比赛现场节奏紧凑，氛围热烈，哈密市足球队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流畅，市一中校队的青少年球员们面对成年专业队毫不畏惧，积极应战，通过实战检验了体能储备，排查了短板弱项。重庆援疆干部曾超龙：
4: 这是很荣幸以援疆干部的身份来到哈密参加这次新疆的超级足球盛宴。作为重庆一名青训教练，也感受很大的压力，我也希望和哈密这帮队友队员一起努力下，争取能够拿到优异的成
3: 绩。队将以赛为鉴，持续优化阵容，调整状态，以最佳竞技面貌迎战江超联赛，在全江赛场展现哈密担当与风采。
5: 法治先行，典范哈密。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12号，益州区人民法院启动为期一周的户企发展温暖民生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围绕涉民生案件和涉企业案件展开。活动集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极难筹判的涉民生案件，同时依法高效执行涉企业案件，帮助企业回笼资金，缓解经营压力。通过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益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佳：
6: 此次活动我们派出12个执行团队，48名执行干警，重点围绕涉民生和涉企业案件，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这次活动，哈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融媒体记者全程跟随执行小组，现场见证执行活动。

0: 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高鹏，你好。
1: 大家好。
0: 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朱帕尔，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我们的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密市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情况。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

0: 线和 U 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坤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闹忙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那么沙尘暴也是主要出现在这个伊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闹忙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三次7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坤这个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嗯，那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10-20秒，长的会持续1-2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那么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叫咱们要牢记。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床沿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层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面，客厅是四通八达没有地基物的地方，地震中应该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该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个。假如你在卫生间，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少，相对安全，同时水源也是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能增加生存几率。因为地震时哪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也基本上在这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应立即躲到这个前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处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生几率这个比较高，尤其要防范。不要躲在窗户边，切忌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较多逃不出去，可以就地蹲下或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那么如果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角墙角等处就地蹲下，

0: 如你在户外，你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你来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这个摔倒，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同时要注意躲开这个广告牌、街灯、物料堆放处，要避开这个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的山坡，以防这个山崩、泥石流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泥石流，咱们就按照泥石流崩塌的这个泥壁险的法去应对处置。那么地震来临时，在不同场合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防震地险方式，综合考虑你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体能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我们进行这个具体的分析。
1: 嗯，好，刚刚呢是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主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

0: APP， 一二三二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懂得通过安装地震预警、地震速报、中国地震参数取化图等 APP 和小程序，以及开启手机自带的在第一时间获取地震预警、地震速报等信息服务，更好地应对地震，正确识别地震预警信息，并了解相应的避险要求。我单位呢，在学校、社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布设了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目前有61台，可以在地震来临之前呢，会进行预警，在收到橙色、红色级别的预警时，地震预警信息终端会伴随着警报声和语音提示声，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的环境采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
1: 刚刚呢，朱帕尔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一些地震灾害风险的级别。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地震部门的网站啊、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还有专用的 APP， 包括1232等向这个社会公众啊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防范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防范措施呢？高科长。
2: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

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街市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玻璃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袭卷砂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么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属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

0: 次呢，通过熔岩石要尽可能的低碳或者匍匐姿势快速前进，呼吸要小而浅。第五，楼道被火封住，遇逃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帐，顺绳滑下。第三，这个沙尘暴灾害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及时这个关闭门窗，必要时可对这个门窗进行这个密封。咱们哈密其实是还是一个沙尘暴的一个高发区，尤其在春季，这两天咱们也可能好多市民
1: 都能感受到，
0: 。对，所以咱们还是要，一个是要及时这个关注这个预警信息，还有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尽量就是不要外出了，也外出了也要戴好这个口罩。第四一个是就是洪水灾害的防范措施，受到这个洪水威胁，如果是。

0: 就不要外出了，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不要去山里面这个户外旅游了。
1: 嗯，
0: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如果洪水来太快，那么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立即往这个屋顶上、楼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这个救援，不要这个，由水转移。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灾害的这个灾害风险越来越高，灾害发生的随机性也越来越强。你看咱们去年7月10号，咱们哈密也出现了这个城市雷暴，好多观众是戏谑说称是哈密也开始看海了。所以尤其是对咱们这个司乘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主要就这些。
1: 嗯，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中午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咪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生集中执行活动。
1: 哈密市举办第十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及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公路网络通达深度与广度显著增强，区域通行效率与服务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日，记者在哈密东收费站看到，来自哈密高新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及周边园区的货车正在有序通行。作为自治区路网布局的重要辅助通道，和哈密市与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共建的重大民生工程，哈密兵地融合大道开通运营以来，彻底改变了过去兵地插花分布、路网零散的局面，构建起东连西出、南通北拓的立体交通格局。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哈密东收费站站长夏方霞：

0: 人类。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通讯人刘亚辉报道，作为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能源企业，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与绿色实践书写着转型发展的生动样本。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企业对闭环工艺的深耕与技术创新的坚守。5月8号，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内，各项操作有条不紊。新一碳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为核心原料，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闭环工艺流程。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3: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四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年处理焦炉煤气48亿标方，彻底解决焦炉煤气直接浪费的顽疾，实现生态、民生、产业三大效益协同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板。
2: 长期以来，焦炉煤气因回收利用成本高、技术不成熟，大量被燃烧放散，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新一碳能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新一碳能在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领域持续攻关，创新采热发电机组、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焦炉煤气的全量回收与高效利用。作为新疆电网省调直调公用机组，其稳定运行可平抑新能源波动，支撑新能源消纳，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和双碳目标实现。胡志刚：
3: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锅炉烟气实现超低排放，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2: 在守护生态的同时，新一碳能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将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胡志刚：
3: 在民生改善方面，每小时可供应390吨高品质蒸汽，为园区企业提供工业支撑，为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替代分散燃煤小锅炉，惠及数万群众，年创造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300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助力稳就业促增收。
2: 据了解，新一碳能首创煤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串联煤化工全产业链，推动焦炉煤气从燃料向高附加值化工原料升级，绿电耦合。

0: 中超联赛哈密代表队与哈密市一中校队热身交流赛在市一中足球场打响，双方以球会友，实战练兵，为即将到来的中超联赛蓄力冲刺。比赛现场节奏紧凑，氛围热烈，哈密市足球队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流畅，市一中校队的青少年球员们面对成年专业队毫不畏惧，积极应战，通过实战检验了体能储备，排查了短板弱项。重庆援疆干部曾超龙：
1: 这次很荣幸以援疆干部的身份来到哈密参加这次新疆的超级足球盛宴。作为重庆一名青训教练，也感受很大的压力。我也希望和哈密这帮队友队员一起努力下，争取能够拿到优异的成绩。
0: 接下来，哈密市足球队将以赛为鉴，持续优化阵容，调整状态，以最佳竞技面貌迎战中超联赛，在全疆赛场展现哈密担当与风采。
2: 法治先行，典范哈密。
3: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月十二号，益州区人民法院启动为期一周的户企发展温暖民生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围绕涉民生案件和涉企业案件展开，批群众反映强烈、极难筹判的涉民生案件，同时依法高效执行涉企业案件，帮助企业回笼资金，缓解经营压力。通过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益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佳：
4: 此次活动我们派出12个执行团队，48名执行干警，重点围绕涉民生和涉企业案件，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这次活动，哈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融媒体记者全程跟随执行小组，现场见证执行活动。截至目前，已执结案件19件，执行和解3件，现场执行到位案款149.5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切实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哈密市政协委员焦明星：
5: 通过层层观摩，我深切感受到法院干警履职尽责、司法文明的责任担当与为民初心。今后我要将立足政协履职职能，深入调研、见真眼、见良策，积极宣传司法工作成效，全力助推益州区法治建设，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委员力量。
2: 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4号，市妇联联合市博物馆走进益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的专场赛事，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传承课。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和民族交融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哈密市妇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宁艳艳：
6: 通过搭建这样的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从小修身立德，把好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了让博物馆教育真正火起来，主办方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校园，陶器修复体验、非遗刺绣展示以及 AR 体验、绘本讲座等多彩活动也同步展开。益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6年级2班学生菲尔·戴维斯·迪利夏提：
7: 博物馆的老师教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我们修补陶器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志长虹，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寻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寻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0: 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趟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
5: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才能胜利。
2: 哎，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0:17。宋亮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春泥》。

0: 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

0: 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劈了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摊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 我是雪雷，继续来分享告来气球，来自于二科。

唠一唠，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动漫 idol。 小严爹地说邋遢大王，小邋遢这样子邋遢，是不是？哇，这个我们应该是同年龄段的人啊。还有神龙斗士，还有什么梦入庄蝶说六神合体啊，爸，他说我打死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看过喜羊羊。对，你应该是零零后啊。黄征绝不放手。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

聊一聊你的拖延症啊。这个萍水相逢说，进公司的第一个年头就在想，哎呀，赶快找到下一份工作，离开这个鬼地方。这一拖就是13年，明天又要开工了，在这里的第14个年头开始了。不过你老板也是在嘀咕呀，这个员工老是说要走要走，怎么还不走呢？来听到这首《再见》，来自于邓紫棋。

0: 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这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啲嚟探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这里是哈密广播。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
1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2: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
11: 接下来听到小盼盼所带来的睡猫觉。

群友也留言说，最近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我的女儿，一下班就是陪她玩，发现小孩子的世界真的是很有趣。她很聪明，尽管不会说话呢，但是她能明白我说的。发现我生气了就会抱着我，对我笑，看我稍微缓和了就会又开始调皮捣蛋。对，这再小的孩子就已经能看得懂眉梢眼低了啊。送上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是11:17，来听到一首《我怀里的天空》，来自于凡凡。

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机构呢报告是说，女性电子游戏用户数量正在快速的增长，中国游戏用户打游戏的有5.8亿人啊，但是比前一年增加了2100万人，女性用户增加了1500万人，所以呢这个有1500万人，所以呢这个有预计到2.8亿人。我是觉得呢，女性打游戏的人越来越多啊，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就是男的就是看着女的说，哦，你一天到晚打游戏，你说游戏和我谁更重要。分享这首玩笑来自于刘瑞琦。

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趟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

比如说一个中年人的日常是什么？一个中年人的日常是忍以前所不能忍。我还记得前两天去旅游啊，看到一个它那是徽式的建筑，然后有很多木刻雕，夸刻着一幅幅的画。那一幅画当中刻的是什么呢？就有一个人家六世同堂，然后呢就很和睦，那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1:46。据大家分享，没那种命，来自于陈小春。

人生是一趟漫长又不知道目的的旅程，在旅途当中我们会疲惫不堪，有的时候也会意气风发，有的时候会迷茫不知所踪，但最终我们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寻找自我的旅程。所以当我说我爱你，其实我说的是我爱我自己。继续来分享李佳薇所带来的拥抱不算爱情。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我是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宜州区人民法院开展户企发展温暖民生集中执行活动。
0: 哈密市举办第十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公路网络通达深度与广度显著增强，区域通行效率与服务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日，记者在哈密东收费站看到，来自哈密高新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及周边园区的货车正在有序通行。作为自治区路网布局的重要辅助通道，和哈密市与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共建的重大民生工程，哈密兵地融合大道开通运营以来，彻底改变了过去兵地插花分布、路网零散的局面，构建起东连西出、南通北拓的立体交通格局。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哈密东收费站站长夏方霞：
3: 我们5年来这条融合之路与周边道路共同形成哈密市环状及放射状交通网，大道还构建起哈密外环快速城而不进城，有效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同时贯通兵团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哈密市南湖工业园区，为沿线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运输便利。
0: 哈密兵地融合大道全长86.43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总投资27.3亿元。哈密东收费站自2021年运营以来，联动 G30 连霍高速，形成了136公里的哈密外环快速通道。夏方霞：
3: 借助兵地融合大道，推进10个团厂联队与9个村结对共建，20000余职工群众直接受益。
0: 连接哈密与甘肃敦煌的 S245 线公路自2024年通车以来，在哈密境内形成了第4条进出江通道，公路全长186.18公里。通车后，哈密至敦煌里程缩短约60公里，有效分担了 G30 连霍高速与 G312 国道的通行压力，承担起能源东送、物资西进的重要运输功能。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小白地收费站站长刘平：
4: 2026年1月1日至4月30日，小白地收费站累计交通量20.19万辆，其中客车2.29万辆。结合新疆交通亚克西服务品牌，赤晒便民服务设施，为司乘人员提供多元化便民服务。截止目前，累计提供各类便民服务5场200余人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0: 截至2025年底，哈密市公路总里程已攀升至9439.746公里，形成了高速城网、干线畅通、乡村全覆盖的现代化公路体系。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1458.378公里，提前实现县县通高速，基本建成1区2线城市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与资源运输环线通道。使哈密在江内环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出入境连起来方面走在全江前列。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1: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作为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能源企业，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与绿色实践书写着转型发展的生动样本。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企业对闭环工艺的深耕与技术创新的坚守。 5月8号，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内各项操作有条不紊。新一碳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为核心原料，构建积极利用绿色排放的闭环工艺流程。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5: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年处理焦炉煤气48亿标方，彻底解决焦炉煤气直接浪费的顽疾，实现生态、民生、产业三大效益协同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板。
1: 长期以来，焦炉煤气因回收利用成本高、技术不成熟，大量被燃烧放散，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新一碳能在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领域持续攻关，创新采用超高温亚临界双抽供热发电机组、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焦炉煤气的全量回收与高效利用。作为新疆电网省调直调公用机组，其稳定运行可平抑新能源波动，支撑新能源消纳，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和双碳目标实现。胡志刚：
5: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万

0: 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锅炉烟气实现超低排放，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1: 在守护生态的同时，新一碳能深度榕树地方发展，即新一碳能深度榕树地方发展将结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胡志刚。
0: 在民生改善方面，每小时可供应390吨高品质蒸汽，为园区企业提供工业支撑，为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替代分散燃煤小锅炉，惠及数万群众，年创造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300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助力稳就业，促增收。
1: 据了解，新一碳能首创煤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串联煤化工全产业链，推动焦炉煤气从燃料向高附加值化工原料升级。绿电耦合焦炉煤气至 LNG 联产业案项目也入选国家发改委节能循环经济重大项目，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煤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包括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哈萨克自治州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止5月1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上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市足球代表队出征仪式在哈密站前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江超联赛的球员壮行助威。市领导向哈密市足球代表队授予队旗，旗帜飘扬，队员们精神振奋，信心满怀，现场气氛热烈。

0: 准备出发江超第一场收秀比赛，我们很有信心拿下第一场比赛，哈密队加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3号，哈密市足球队江超联赛哈密代表队与哈密市一中校队热身交流赛在市一中足球场打响，双方以球会友，实战练兵，为即将到来的江超联赛蓄力冲刺。比赛现场节奏紧凑，氛围热烈，哈密市足球队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流畅，市一中校队的青少年球员们面对成年专业队毫不畏惧，积极应战，通过实战检验了体能储备，排查了短板弱项。重庆援疆干部曾超龙：
2: 这是很荣幸以援疆干部的身份来到哈密参加这次新疆的超级足球盛宴，作为重庆一名青训教练也感受很大的压力，我也希望和哈密这帮队友队员一起努力下，争取能够拿到优异的成绩。
1: 接下来哈密市足球队将以赛为鉴，持续优化阵容，调整状态，以最佳竞技面貌迎战江超联赛，在全江赛场

0: 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围绕涉民生案件和涉企业案件展开。活动集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极难筹判的涉民生案件，同时依法高效执行涉企业案件，帮助企业回笼资金、缓解经营压力。通过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益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佳：
1: 此次活动我们派出12个执行团队、48名执行干警，重点围绕涉民生和涉企业案件，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这次活动，哈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融媒体记者全程跟随执行小组，现场见证执行活动。截至目前，已执结案件19件，执行和解3件，现场执行到位案款149.5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切实维护了当事人。

0: 14号，市妇联联合市博物馆走进一周区花园乡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哈密市第十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及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哈密市第十届青少年讲解大赛的专场赛事，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传承课。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和民族交融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哈密市妇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宁艳艳：
1: 通过搭建这样的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从小修身立德，把好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了让博物馆教育真正活

0: 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T 2345，我们来帮你。

住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

0: 自然灾害是人类一代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突发事件类型之一。主要自然灾害主要分为五大类，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及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
1: 那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这里请朱科长介绍一下。
2: 自然灾害有以下六个特点。第一，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分布范围很广，只要有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就很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又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其次，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非常多。第三，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复性。主要自然灾害中，无论是地震还是干旱、洪水，它们的发生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自然灾害的联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之间具有联系性，比如说美国排放的工业废气常常在加拿大境内形成酸雨。另一方面是灾害之间具有联系性，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灾害可以互为条件形成灾害，例如火山活动可以导致火山爆发、冰雪融化、泥石流、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第五，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严重性，例如全球每年可能发生的可记录的地震约为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里氏7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只要地球在运动，物质在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1: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灾害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高科长。
0: 根据哈密自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昆县和义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洛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那么沙尘暴也是主要还有这个三塘湖到洛毛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3次7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昆，这个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那说到这儿，还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1-20秒，长的会持续1-2分钟。这个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咱们要牢记。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 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房檐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就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面，客厅是四通八达没有地基物的地方，地震中应该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该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个房间的人拿起就跑。假如你在卫生间，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最

0: 因为地震时哪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也基本上在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们应立即躲到这个前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处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生几率这个比较高，尤其要防范，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忌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那么如果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斜视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角、墙角等处就地蹲下。假如你在户外，那么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你应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这个摔倒，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同时要注意躲开这个广告牌、街灯、物料堆放处，要避开这个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的山坡，以防这个山崩、泥石流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泥石流，咱们就按照泥石流崩塌的这个泥壁险的处置方法去应对处置。那么地震来临时，在不同场合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防震避险方式，综合考虑你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体能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我们进行那个具体的分析。
1: 好，刚刚呢
0: 具体的分析。
1: 好，刚刚呢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主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1: 那么地震预警发

工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是中级警告，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地震部门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专用 APP 1232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懂得通过安装地震预警、地震速报、中国地震参数取化图等 APP 和小程序，以及开启手机自带的预警功能等方式，让自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地震预警、地震速报等信息服务，更好地应对地震，正确识别地震预警信息，并了解相应的避险要求。社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布设了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目前有61台，可以在地震来临之前呢，会进行预警。在收到橙色、红色级别的预警时，地震预警信息终端会伴随着警报声和语音提示声，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的环境采取。

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大建物下面逗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结实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么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的呀，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样子。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要用水打湿这个。

0: 低槽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障，顺绳滑下。第三，这个沙尘暴灾害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及时这个关闭门窗，必要时可对这个门窗进行这个密封。咱们哈密其实是还是一个沙尘暴的一个高发区，
1: 嗯，
0: 尤其在春季，这两天咱们也可能好多市民
1: 都能感受到，
0: 嗯，对，所以咱们还是要，一个是要及时这个关注这个预警信息，
1: 嗯，
0: 还有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尽量就是不要外出了，
1: 嗯，
0: 也外出了也要戴好这个口罩，
1: 嗯。
0: 第四一个是就是洪水灾害的防范措施，受到这个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时，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窗等，做好水上转移。其实我们这块就是防范这个洪水，其实主要还是山洪灾害，就是咱们当地的市民老百姓应该就是关注这个预警信息。比方说在天山乡呀，这些县城呀，它已经发布这个区域有的这个暴雨这个蓝色或者最后有橙色或者橙色高级的预警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外出了，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不要去山里面户外旅游了。
1: 嗯，
0: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如果洪水来太快，那么已来不及转移，就要立即往这个屋顶上、楼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这个救援，不要这个，有水转移。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灾害的这个灾害风险越来越高，灾害发生的随机性也越来越强。你看，咱们去年7月10号，咱们哈密也出现了这个城市内涝，好多观众是戏谑说称是哈密也开始看海了。所以尤其就是咱们这个四城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主要就这些。
1: 嗯，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中午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咪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办第十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及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公路网络通达深度与广度显著增强，区域通行效率与服务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日，记者在哈密东收费站看到，来自哈密高新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及周边园区的货车正在有序通行。作为自治区路网布局的重要辅助通道，和哈密市与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共建。

0: 而不进城，有效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同时，贯通兵团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哈密市南湖工业园区，为沿线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用树便利。
1: 哈密滨地融合大道全长86.43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总投资27.3亿元。哈密东收费站自2021年运营以来，联动 G30 连霍高速，形成了136公里的哈密外环快速通道。下方峡
0: 借助滨地融合大道，推进10个团厂联队与9个村结对共建，20000余职工群众直接受益。
1: 连接哈密与甘肃敦煌的 S245 线公路自2024年通车以来，在哈密境内形成了第4条进出江通道，公路全长186.18公里。通车后，哈密至敦煌里程缩短约60公里，有效分担了 G30 连霍高速压力，承担起能源东送、物资西进的重要运输功能。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小白地收费站站长刘平，
2: 2026年1月1日至4月30日，小白地收费站累计交通量20.19万辆，其中客车2.29万辆。结合新疆交通亚克西服务品牌，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台功能，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为司乘人员提供多元化便民服务。截止目前，累计提供各类便民服务5场200余人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1: 截至2025年底，哈密市公路总里程已攀升至9439.746公里，形成了高速城网、干线畅通、乡村全覆盖的现代化公路体系。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1458.378公里，提前实现县县通高速，基本建成1区2线城市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与资源运输环线通道，使哈密在江内缓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出入境连起来方面走在全江前列。
3: 心智心造看哈密。
4: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作为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能源企业，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创新与绿色实践，书写着转型发展的生动样本。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企业对闭环工艺的深耕与技术创新的坚守。5月8号，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内各项操作有条不紊。新一碳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为核心原料，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闭环工艺流程。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5: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年处理焦炉煤气48亿标方，彻底解决焦炉煤气直接浪费的顽疾，实现生态、民生、产业3大效益协同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板。
4: 长期以来，焦炉煤气因回收利用成本高、技术不成熟，大量被燃烧放散，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新一碳能在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领域持续攻关，创新采用超高温亚临界双抽供热发电机组、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焦炉煤气的全量回收与高效利用。作为新疆电网省调直调公用机组，其稳定运行可平抑新能源波动，这个双碳目标实现。胡志刚：
5: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锅炉烟气实现超低排放，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4: 在守护生态的同时，新一碳能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将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胡志刚：
5: 在民生改善方面，每小时可供应390吨高品质蒸汽，为园区企业提供工业支撑，为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替代分散燃煤小锅炉，惠及数万群众，年创造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300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助力稳就业、促增收。
4: 据了解，新一碳能首创煤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0: 联煤化工全产业链推动焦炉煤气从燃料向高附加值化工原料升级，绿电耦合焦炉煤气至 LNG 联产业案项目也入选国家发改委节能循环经济重大项目，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煤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央台消息，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包括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肺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止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日，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市足球代表队出征仪式在哈密战前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江超联赛的球员壮行助威。市领导向哈密市足球代表队授予队旗，旗帜飘扬，队员们精神振奋，信心满怀，现场气氛热烈。哈密市足球代表队领队李丽：
2: 我们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以赴，顽强拼搏，打出哈密精神，取得好成绩。
0: 哈密市足球代表队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
3: 我跟我的队友们准备出发江超第一场首秀比赛，我们很有信心拿下第一场比赛，哈密队加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3号，哈密市足球队江超联赛哈密代表队与哈密市一中校队热身交流赛在市一中足球场打响，双方以球会友，实战练兵，为即将到来的江超联赛蓄力冲刺。比赛现场节奏紧凑，氛围热烈，哈密市足球队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流畅，市一中校队的青少年球员们面对成年专业队毫不畏惧，积极应战，通过实战检验了体能储备，排查了短板弱项。重庆援疆干部曾超龙：
4: 这是很荣幸以援疆干部的身份来到哈密参加这次新疆的超级足球盛宴。作为从哪里，我也希望和哈密这帮队友队员一起努力下，争取能够拿到优异的成绩。
1: 接下来哈密市足球队将以赛为鉴，持续优化阵容，调整状态，以最佳竞技面貌迎战江超联赛，在全江赛场展现哈密担当与风采。
5: 法治先行，典范哈密。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12号，益州区人民法院启动为期一周的户企发展温暖民生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围绕涉民生案件和涉企业案件展开。活动集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极难筹判的涉民生案件，同时依法高效执行涉企业案件，帮助企业回笼资金，缓解经营压力。通过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益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佳：
6: 此次活动我们派出12个执行团队，48名执行干警，重点围绕涉民生和涉企业案件，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为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这次活动，哈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融媒体记者全程。

0: 跟随执行小组现场见证执行活动。截至目前，已执结案件19件，执行和解3件，现场执行到位案款149.5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切实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哈密市政协委员焦明星。
1: 通过层层观摩，我深切感受到法院干警履职尽责、司法文明的责任担当与文明初心。今后我要将立足政协履职职能，深入调研、见真眼、见良策，积极宣传司法工作成效，全力助推宜州区法治建设，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委员力量。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4号，市妇联联合市博物馆走进宜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的专场赛事，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传承课。活动中，孩子们

0: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为了让博物馆教育真正火起来，主办方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校园，陶器修复体验、非遗刺绣展示以及 AR 体验、绘本讲座等多彩活动也同步展开。益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六年级二班学生菲尔戴维斯迪利夏提：
2: 博物馆的老师教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我们修补陶器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血脉汇聚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汤包，既然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9: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湖雅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

0: 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

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人自己的 App。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现了陈松涛，现陈松涛在此，请各位大人定夺。张昌宗瞧了瞧被捆成一团的陈松涛，又看了看李元芳，哼道：“哼，李元芳，见了本钦差为何不跪？”李元芳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低着头默默地站着。张昌宗正想发作，突然从都督府外远远传来阵阵喊杀声。吴志飞和沈怀听了听，顿时惊道：“不好，这是折冲府的人马，一定是郑畅得到消息来围攻都督府。”张昌宗吓得脸色煞白，哆嗦着喊道：“狄仁杰，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可怎么办？折冲府的兵力数倍于我的钦差卫队，咱们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狄仁杰自来到监房前，目光便一直定定地落在李元芳的身上，此时方才鄙夷地看了看张昌宗，不慌不忙地开口道：“钦差大人，你不要忘了自己是身负圣上托付的钦差，你的话就是君命，一个小小的折冲都尉算得了什么？他郑畅此刻已是逆天谋反，钦差大人更要显君威，立皇命，指挥众人平定叛乱于水火，又怎可说出这么失身份的话呢？”张昌松被他说得面红耳赤，却又难掩满心的慌张，语无伦次的道：“大话谁都会说，可现在该怎么办呢？你说。”狄仁杰朗声道：“吴大人，沈将军，这都督府内还有多少守兵？”沈怀道：“日常守卫都督府的约百余人。”“好，沈将军，你即刻以钦差的命令收编这些守兵，告诉他们陈松涛郑畅意图谋反，罪恶滔天，皇上已派钦差来将其查办，只要这些守兵就地反戈，誓死保卫大都督府，保卫钦差大人，就可既往不咎，将功折罪。”“是。”沈怀答应着，带领几名亲兵匆匆跑往前院。狄仁杰看了看钦差卫队，又对张昌宗道：“请钦差大人再遣50名兵士去帮沈将军，这里留50人护卫内院。”张昌宗犹豫着，狄仁杰加重语气道：“钦差大人，如果叛军攻破外院，这里留再多的人也是没有用的。”张昌宗这才

0: 身边卷起了一阵疾风。与李元芳同战几场，沈怀已能辨出这独一无二的速度和气势，便知是他赶到了，顿觉心中勇气倍增。果然幽兰剑一路扫落纷纷血雨，李元芳刹那间便杀到沈怀近旁。沈怀大喜，朝他狂喊：元芳兄，你来了！李元芳大声喝道：擒贼擒王，谁是主将？沈怀举剑指向郑畅：就是他！李元芳道：知道！剑锋一横，搓步蓄势，整个人便如离弦之箭，直飞入郑畅身前的人肉阵中。幽兰剑左右翻飞，砍瓜切菜一般，他的身后顿现一道血河。郑畅哪里见过这个阵势，知道这个恶煞般的人物是冲自己而来，转眼间挡在面前的兵卒俱已倒地，赶紧拨转马头要跑。眼前忽然一道白光，他大张着嘴，却再也喊不出声来，头颅已被李元芳提在手中。李元芳高高举起郑畅的人头，朝向激战中的人群断喝道：郑畅是反贼，尔等不要再为他送命。放下无暇的声音依然嘶哑，脸色也很苍白，但神情傲然，气势逼人，独立于两队阵前，真宛如威风凛凛的战神一般。沈怀虽和李元芳并肩作战过，但也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般模样，竟被震慑得心神荡漾，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不由从心底里发出赞叹。郑畅的那些兵卒则个个面面相觑，犹豫中不自觉地放下了手中的刀剑。他们本就不愿与同胞为敌，更怕背个造反的罪名，如今主将被杀，投降便是最佳选择，既有生机，谁都不想求死。沈怀见此情景，也立即来到李元芳的身边，高声喝道：诸位兄弟，陈松涛、郑畅意欲谋反，皇上派的钦差大人已下令将他二人查办，现陈松涛救赎，郑畅受首，我沈怀保证，只要弟兄们弃暗投明，钦差大人一定会对大家既往不咎，有功者还另有封赏。这番话说出，再也无人迟疑，众人齐声高呼：我们愿听沈将军号令。一场血雨腥风的惨就此结束了。都督府正堂前，狄仁杰等众人伸着脖子等待战讯，只听到外面一片混乱后安静下来，紧接着沈怀浑身血红地跑了进来，兴奋地向众人抱拳高声道：诸位大人，郑畅受首，叛军投降，我们胜利了。太好了！张昌宗喜上眉梢。吴之飞颔首道：李将军、沈将军辛苦了。狄仁杰凝神端详紧跟在沈怀身后的李元芳，见他行动如常，身上那套狄景辉的锦袍也只是泼溅上了不多的血迹，这才大大的松了口气，心中涌起千言万语，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正自踌躇，只听张昌宗冷言冷语道：李元芳，你未得本钦差命令就擅杀朝中大将，这可是大罪呀！狄仁杰一听这句话，气得胸中怒火翻滚，知道张昌宗是怨恨李元芳对他的轻慢，故意找茬，正要好好说几句教训一下张昌宗，就听李元芳淡淡地答道：原来你不想他死，早说呀，那你就把他的脑袋装回去吧。他右手中猴，此刻抬手一甩，一颗血肉模糊的脑袋往张昌宗的身边直飞过去。张昌宗大骇，倒退了几步，脚下一绊，跌坐在地上。郑畅的人头刚刚好落在他的怀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

0: 建议，制作人于丹。张昌宗俊脸煞白，两手乱舞，将那人头抖落到地上。吴志飞赶紧凑上去将他扶起来，嘴里念叨着：钦差大人，您没事吧？李将军，你这玩笑开的也……沈怀强忍着笑把人头捡起来递给了身边的兵卒。张昌宗受惊不小，一时说不出话来。李元芳就像什么都没看见，转身来到狄仁杰面前，低着头问了一句：大人，沈怀把我的话带给您了吗？狄仁杰呆了呆，才想起沈怀在恨鹰山庄对自己说的那四个字，忙道：子夜悲泣，是这句话吗？元芳，沈怀告诉我了。李元芳低声道：我的意思当然子夜悲泣。元芳，你是向我暗示你把韩斌藏在了蓝玉观的山洞之中，对吗？你我就是在那里过夜时听到孩子的哭声。那您去过蓝玉观了吗？
1: 我
0: 还没来得及。狄仁杰回答着，心中越发困惑。李元芳只管低着头，还是看不到他的表情。狄仁杰料想他一定是在担心韩冰，便柔声道：元芳啊，你把韩冰藏在那里是个好主意，我料想他必定安全，所以便先来到这里。陈松涛是主犯，擒获他最重要，况且我也担心你。李元芳打断狄仁杰的话：大人，现在叛乱已定，请您随我立即去蓝玉观见韩冰。狄仁杰心中一沉，李元芳从来不会打断他的话，更不会用这样几乎是命令的语气。狄仁杰想了想，点头道：好，元芳，我这就随你去。话音刚落，张昌松在正堂前大声道：叛军刚定，本钦差叛军刚定，本钦差。狄阁老，你怎么还在那里嘀嘀咕咕啊？来人呐，带陈松涛、狄景辉。狄仁杰略一犹豫，李元芳忽然朝他抬起头，皱了皱眉，轻声道：大人，您去审案子吧，不要耽误了正事，我这就去蓝银馆把韩冰带来。狄仁杰越发感觉他的神色不对，虽不知就里，却分明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焦虑。他到底怎么了？狄仁杰紧张地思考了一下，低声道：元芳，你别着急，等我一会儿。李元芳又低下了头。狄仁杰来到张昌宗面前，微微躬身道：钦差大人，蓝玉观案子中尚有一个关键证人未到，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从蓝玉观逃走的小孩韩斌。老臣请钦差大人再稍等片刻，待老臣去将那小孩带来后再审案不迟。张昌宗道：
2: 派个人去便可，狄阁老何必要亲自前往？
0: 这孩子十分关键，其他人去老臣不放心，必须是老臣和李元芳一起去。
2: 莫名其妙！张昌宗怒道：李元芳在搞什么名堂？从一开始就对本钦差大为不敬诡异。狄阁老，你太纵容他了吧。不行，本钦差现在就要审案，狄阁老你想走就走，请便吧。
0: 狄仁杰脸色变了，他强压怒火，沉声道：钦差大人，没有李元芳擒住陈松涛，诛杀郑畅，你此刻是不是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还未可知。他怎么就行事诡异了？老臣倒觉得钦差大人你的行事很诡异。老臣想提醒你，恨鹰山庄的案子还没有结呢，冯丹青为什么要杀范奇信？他死前说的那几句话，还有钦差诛杀冯丹青的行为，都着实可疑得很呢。张昌宗嚷了起来：狄仁杰，你想要威胁我？
2: 狄仁杰

双眼金光四射，厉声怒吼：老臣只想请钦差大人不要逼人太甚。张昌宗在武皇身边见惯了狄仁杰忠诚谦卑不尴不尬的态度，此刻看到他暴怒至此，本来就心虚，还真的有些胆战心惊。吴之飞见他脸上阴晴不定，赶紧上前道：啊，请韩冰是关键证人，还是待韩冰到案后再做审理。此刻夜色已深，就请钦差大人在此大都督府内安歇，明天早上再审案。沈将军，请你立刻安排大都督府的防务，要确保钦差大人的安全。沈怀答应着，狄仁杰已转身快步来到李元芳面前，微笑道：元芳，咱们走。李元芳轻轻哼了一声，领头往外就走。沈怀赶上来，悄悄在狄仁杰身边道：狄大人，我派30名可靠兵卒给你们，一路保证你们安全。好，多谢沈将军。滨州郊外蓝玉观，原来这里就是蓝玉观呐。沿着夹缝鱼贯而入，来到热泉潭前的空地上，一个兵卒忍不住感叹道：周围仍然是一片肃静，伴着热泉瀑布的水声，这句感叹荡起悠悠的回音，清晰地传到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狄仁杰和李元芳的耳朵里。两个人不约头环顾四周，月亮骤然间大放光明，只映得满地清冷，地上仿佛结了一层寒霜，晨雾弥漫的边缘，几颗孤星在绝壁之上闪着凄冷的光。李元芳语气急促地唤道：大人快来。他率先推门走进韩瑞、韩斌的小屋，移开木榻，举起火把，仔细地检查着遮蔽洞口的盖板，从缝隙里拉出一根细细的草叶。他憔悴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哎，太好了，没有人来过。狄仁杰走过去，李元芳已经掀起盖板，闪身让到一边，轻声道：大人，您自己进去吧。我嘱咐过韩斌了，他会对您将所有的一切和盘托出的。狄仁杰疑惑地回头，也轻声问道：元芳，怎么你不和我一起进去吗？李元芳摇摇头，仍然微笑着低声说：啊，大人，我就在这里守着，您和韩斌谈完了就把他带出来，我等着你们。说着他伸出手搀扶起狄仁杰的胳膊，小心地扶他踏入洞中的石阶，才将

0: 的在心中估算了一下时间，便不再想任何事情，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洞口，等待着。等到韩冰的小脑袋自洞口冒出，欢叫着朝他扑过来，李元芳这才如梦方醒，赶紧伸手去搂。韩冰一钻到他怀里就不肯松开，一遍遍地叫着哥哥哥哥。狄仁杰紧跟着也从洞中出来，却面沉似水，看着韩冰缠着李元芳撒娇，便俯身来拉韩冰，嘴里说道，来好孩子，狄爷爷有非常重要的话说，你先让开。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

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0: 尝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逼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啲嚟探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9: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为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

0: 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不如就在此刻。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涵就是干什么事儿不懂装懂
1: 哦，
0: 到处老显示自己
1: 哦，冒充大儒英。
0: 哎，没有学问啊，他呢自己老冒充自己有学问。
1: 是啊，
0: 一张嘴说话老用文言说
1: 哦，还爱拐弯。
0: 对了，有一次他在街上啊碰了一个朋友，
1: 嗯，
0: 他想问人有多大岁数。老兄，你贵庚啊？
1: 嗯，
0: 这贵庚啊是拽文的，就是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1: 对啊，
0: 对方一回答，一听他说这话贵庚，
1: 嗯，
0: 哎，我也用文言来回答他。
1: 哎，
0: 说我今年念之一。他一听念之一，
1: 嗯，
0: 什么叫念之一？
1: 就是
0: 念之一怎么回事？
1: 嗯，
0: 他一琢磨，对方马上就明白了
1: 啊。
0: 哦，可能他不懂。
1: 嗯，
0: 得给他解释解释。
1: 好
0: 啊，这个念之一嘛，二十。
1: 嗯，
0: 念之一就是我今年二十一。
1: 哦，
0: 念之一，你今年二十一了。
1: 嗯，
0: 啊，贤弟，你今年有贵庚？
1: 哦，人家问他了。
0: 他一琢磨，他二十一叫念之一。
1: 嗯，
0: 我还不到二十呢，我刚十九啊。
1: 哦，
0: 我啊，这十九怎么说呀？
1: 嗯，
0: 我今年还不够念儿的。
1: 不够念儿啊？
0: 不够念儿，你问问去，你跟人说干嘛呀？
1: 就是。
0: 他这时候不懂装懂啊，耽误事儿。
1: 对，
0: 还有一次他母亲去世了，
1: 哟，
0: 老太太去世了，他要啊披麻戴孝。
1: 嗯，
0: 时间一长一点呢，拖着孝袍他得戴个孝箍。
1: 对啊，
0: 这戴孝箍还有两种。
1: 哦，这还不一样。
0: 哎，一种是纱箍，一种是布箍。
1: 哦，
0: 这布箍是重孝。
1: 嗯，
0: 我不是天津有什么风俗啊，
1: 啊，
0: 北京这是重孝，说文言的话呢这叫成福。
1: 哦，
0: 这平辈有时候妻子啊哥们儿考啊也想啊戴个孝箍，
1: 嗯，
0: 但是戴纱的是轻孝。
1: 哦，
0: 说拽文的话呢这叫啊赤福。
1: 哦，这还不一样。
0: 哎，他呢母亲去世了，他得戴个重孝啊，戴这个布箍。
1: 对啊，
0: 出去买东西街上碰着一朋友，
1: 嗯，
0: 瞧人家呢戴着个孝箍
1: 啊，
0: 跟人说话问人家，哟，你这是给谁赤的福啊？
1: 又转上文了。
0: 这话对方呢回答也很好
1: 啊，
0: 啊，小弟中年不幸，我断弦。
1: 哦，断弦，
0: 他不懂，
1: 他也不懂
0: 断弦
1: 啊。
0: 你断的是哪根啊？
1: 哪根像话吗？
0: 对方一听啊他准是不懂。
1: 嗯，
0: 这个断弦就是我妻子去世的。
1: 哎，
0: 断弦，
1: 嗯，
0: 妻子死
1: 啊。
0: 哎，一看他胳膊上也有个孝箍啊。
1: 嗯，
0: 哎，得问他呀。
1: 就是啊。
0: 哎，老兄，你这是给谁成的福啊？
1: 嗯，
0: 哎，他一琢磨，我这怎么说？他媳妇死了叫断弦
1: 啊，
0: 我呢？
1: 嗯，
0: 那这我妈死的，
1: 就是啊，
0: 我这不能叫断弦呢
1: 啊。
0: 哎，啊，小弟我中年不幸，
1: 啊，
0: 我断老弦了，
1: 老弦了。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

翔，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游大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
6: 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饼妈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那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把智慧装进脑袋，
9: 把财富装进口袋，
10: 口袋里的经济学。
8: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最近以安卡拉羊毛闻名的土耳其来了很多购买奢侈品的人。哦，在过去的三周内，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下跌27%，而从年初到现在更是土耳其突然成为了购买奢侈品最划算的国家。据彭博社计算，一款香奈儿经典相机包在欧洲的香奈儿官网售价为3700美元，约合25000多元人民币，而在土耳其的售价则仅约合2800多美元，也就是190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是打了7.5折。这样的价格可以说是相当划算了。于是只有大量外汇的外国游客和外籍务工人员开始了一场奢侈品的购买狂欢。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游客购物狂潮在最近几年并不少见。2017年夏天，英国脱欧造成的英镑大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购物。2015年，日元汇率曾一度跌至12年来的新低，大批游客开始前往日本，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更早的2014年，俄罗斯卢布曾大幅贬值，当地的 iPhone 售价比美版和日版低了5%，造成大批游客疯抢。苹果当时还临时下架了俄罗斯在线商店。引起这样的购物狂潮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汇率下跌。汇率是两种货币。

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因素而变化。汇率的升降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结构、生产布局等都会产生影响。汇率下降，也就是我们说的钱不值钱了，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汇率上升呢，则是促进进口、抑制出口。如果想要入门外汇交易，大家仅仅知道去银行换外币的时候是什么价，这是远远不够的。汇率的种类按照不同划分有很多种，常见的有基准汇率、交叉汇率、固定汇率、浮动汇率、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说基准汇率和交叉汇率。基准汇率是本币与对外经济交往中最常用的基本外币之间的汇率，目前各国一般都是以美元为基本外币来确定基准汇率。基准汇率在本国货币和他国货币之间起着桥梁般基础且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进行外币兑换还是外汇投资，提前关注各国的基准汇率，了解货币间的换算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前提。什么是交叉汇率呢？一种非美元货币对另外一种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往往就需要通过这两种对美元的汇率进行套算，这种套算出来的汇率就称为交叉汇率。交叉汇率的出现既方便了非美元货币间的结算，也为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计算方式。不过由于交叉汇率容易受到美元走势的影响，因此交叉盘中暗藏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今天您学到了吗？欢迎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您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0集。
3: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离大十字不远的人民银行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前面有个小商店，是租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卖点小百货。父亲写的一手好字，人品又好，被街道居委会选为街长兼文书。母亲则一边经营小商店，一边抽空做点底裤鞋垫之类的东西放在小商店里卖。后来公私合营，小商店归到正合作百货商店，而父亲凭着他的一手好字算盘，担任了合作总店的会计，一直到73岁退休。父亲任合作总店会计期间，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经手账目从未出过错，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过公家的一分钱。父亲的这些优良品德直接影响着我们。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3人是工人，2人是教师，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尤其是我的儿子张成，金邦第4代，他呀是一个民营企业家，

0: 密的纳税大户，为哈密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的成功得益于家庭教育，尤其是我父亲的影响。张成刚涉足商业时，他老爷啊就经常给他讲，
1: 这金帮商人经商要将诚信作为立身之本，金帮商人之所以在新疆商业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一直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利为义，人心为志。
0: 再加上在几

0: 孩子要求严格，让他们从小就养成守家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二呢，就是要培养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能力，自己能做的事情，父母呀从不代劳。我的几个小孩从小就学会家务，挑水、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等等，这样让他们懂得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长大了步入社会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三呢，就是教育他们要有爱心，乐于助人。我们大院住着一位老人，张成从小就经常给这位老人挑水，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好处。
1: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几十年的西行征程，虽然一路艰辛，一路悲欢，却也是一路稳健，一路顺利。杨柳青人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创业、创新、创富，为新疆的繁荣富强、和谐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杨月平去世前把这份

0: 马车从内地运来大批货物，小贩则徒步挑担而行。这些人远的来自河北、天津、陕西、山西，近的来自甘肃的兰州和张掖等地。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有生活日常用品和常用药等等。这批特殊的群体一路跟着西征军，把担子里挑的货卖给行军将士。他们随军来到哈密的镇藩街、德胜街等地，一时间这两条街上的商家鳞次栉比，哈密成了一大商埠。当时人们称这些赶大营的商贩为大营客，左公的大营走到哪里，他们就赶到哪里。
1: 天津人赶大营时期使用的路单展开后有 1.5 米长，从时间上看，路单是1922年整理的，距今已有100多年。路单上详细记载的站点有153个，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越黄河后到郑州、开封、洛阳，到郑州、开封、洛阳，在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共4000多公里。杨柳青人通过多年的随军贩售和苦心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丰裕的资金，于是他们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0: 1881年3月2日，当时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申报》曾以“伏古远方”为题，对赶大营一事进行了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称赶大营，即左宗棠驻军处所也。
1: 远在沪上的申报能刊发此消息，足见赶大营在当时影响之大。这一批批饱受灾难的杨柳青人没有想到，他们的经历能在古今中外的商贸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随部队赶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贡献。很多人甚至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钟鼓。
0: 战事结束后，杨柳青人进江谋生，被称为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简称赶大营。赶大营带动了沿线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
1: 金邦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个第一，其数量难以统计，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之一。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金人直击最先，
0: 史称的百亿进江，就是指从天津传入新疆的年画、风筝、春联、社火、建筑、风味小吃等等，为新疆带来了内地的各种技艺和文化习俗。其中来自天津的河北梆子小吉利班是赶大营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曾活跃在清军大营中，后来成为新疆有名的戏班子。
1: 提起100多年前的赶大营，每个大营客都记得这几句话：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出关容易，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怀念祖母是从一片秋叶开始的，秋天里金色的叶子。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在秋天里扫那满院子散落的金黄色的树叶，祖母还会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捡，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时光，成了书签，夹在记忆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告诉我，祖父结婚一年后就从军了，再也没有回来。祖母习惯在那些叶子上面写字，一句半句的，大多是哀婉的宋词。我想那是祖母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怀念着祖父吧。每年清明的时候，祖父的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祖母是在秋天离世的，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在叶子的生命中，风似乎明白叶子的心思。我想，如果祖母是落叶，那么风一定是祖父。秋叶只和风窃窃私语。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1集。
5: 在哈密有一条140多年历史的老街，曾被称之为宗堂路。其实这条路几次改名，更多的老哈密人把这条老街叫做左公路。
6: 据哈密市地名图志、哈密地名志、哈密县志记载，1880年为纪念左宗棠而命名的宗棠路曾开始修筑。
5: 这条路东西走向，全长340米，宽9米。宗棠路路名使用长达70年之久。1950年，哈密县城重新规划，宗棠路改名为自由路。经过多次改扩建，自由路延伸至1200米长。1963年铺沥青路面，自由路东起共和路，也就是今天的环城路，西至中山南路。
6: 40多年前，作者曾经从这条叫自由路的老街逛到花果山、大十字、小十字，还从这条老街到城郊的东菜园子和西菜园子。夏天的时候，那里的菜农会在凌晨3-4点钟就把各种青菜从地里运到街市上去卖。
5: 从自由路还可以去东西河坝，那里的左公柳枝繁叶茂，在炎热的夏季用绿荫庇护着哈密人。今天在宗棠路上行走，能够感受到哈密留下了许多关于左宗棠的遗址遗迹。左公柳、左公碑、左公渠、凤凰粮仓、老城墙，这些遗址遗迹见证着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修整道路、发展商贸、植桑种柳、兴办教育的历史。
6: 哈密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柱节之地。多年来，哈密市高度重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10月，由河南省援疆资金建设的左公文化院在哈密市益州区落成。2023年11月10日，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
5: 2023年，哈密市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左宗棠留在哈密的遗址遗迹将会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传承左公文化的新载体。
6: 2024年1月13日， 哈密市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更新行动将左宗棠历史文化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来自北京、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的顾问院长、副院长参加了研讨会。会议还邀请了20多位来自全国历史文化研究、建筑景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维度，深入实施文化润江的现实基点，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实践落点出发，围绕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工作，共同对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进行了研讨。
5: 哈密市通过研讨会，希望打造好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彰显左宗棠文化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充分释放出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效应、韩省和城市文脉。2024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打造在新疆占据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
6: 2024年1月30日，当作者再次行走在自由路上去寻找左公柳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自由路路牌换成了宗棠路，连自由路跨河大桥路牌都换成了宗棠路大桥。这条哈密人熟悉的老街名，从自由路重回初始的宗棠路路名。
5: 地名是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能有随意性。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由文史专家提议，哈密市益州区民政局于2023年

0: 年11月底提出更名方案，征求社会各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报哈密市伊州区政府审批。哈密市伊州区政府于3年12月8日召开常务会议审议，21日批复并向市政府备案，25日向社会公告。
1: 这次恢复宗堂路命名是哈密打造祖宗堂家国文化哈密标识，增显它的显示度、可感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恢复宗堂路老地名，不只是把老地名记起来、叫起来，还要通过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传承历史文脉，弘扬祖公文化、祖公精神，立足有形、有感、有效，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0: 从自由路到宗堂路，每个哈密人都见证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即使再过十年、20年、30年，哈密人依然会感到欣慰，因为哈密人在这条更名后的宗堂路上留下过足迹，并用文字记录下这条路更名的历史瞬间。
1: 140多年前的宗堂路上，祖公经常从老城的老粮仓走到凤凰台大营，走进他的菜园子里。

0: 柳庄的柳树还好吧？柳庄还是他四十多岁离开时的那样吗？离开故乡23年，祖公一定会想念柳庄的，要不他怎么在驻守哈密、收复新疆的凤凰台大营的东西河坝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呢？
1: 自由路恢复旧名宗堂路，作者高兴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通过宗堂路大桥，登上凤凰台遗址，站在百年前栽种的一棵棵左公柳边，仿佛看到了左公，看到了14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哈密东西河坝，20亩菜畦舒展在阳光里，绿意正酣，河两岸的百年柳树枝繁叶茂，这是另一个柳庄生活场景的再现。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记得外婆很喜欢讲一个狗带稻种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淹没旧家园，幸存的人们和动物涉过重重洪水，逃到陌生的大陆。这时人人一无所有，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是没有种子，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

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了起来。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片葵花地中，回想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种种苦难而壮阔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外婆死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一生寂静的如同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但她仍圆满完成了她的使命，作为最基本的个体被赋予的最最微小的使命，生儿育女，留给亲人们庞大沉重的个人记忆，延续千万年的生存经验及口耳相传的古老流言，是所谓生命的承接。他穷尽一生扯动世上最最脆弱的一根缆绳，我看到亿万万根这样的缆绳拖动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行。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脚步的到来四处闪避。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它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它还不知道外婆已经死了，只有它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我忍不住问他，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漠，北面是铺着黑色扁平卵石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干细弱，大风中摇摇。

如果他们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串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微妙的人影，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在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地向蒙古包走去。等她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在第三个方向，等我们离开这里，将由他继续守卫这块被放弃的土地。突然而至的激情长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又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地恳求。孤独而自由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2集。
1: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东头路口，有一棵大榆树，与周围瘦小的小树相比，它好像军营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顶天立地，一言不发，写满了故事。

0: 种树这件事儿，对邱永福来说并不陌生。他的祖父邱光德曾经参加过左宗棠在西北开展的大规模种树绿化活动。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总筹清军进疆事宜。由陕西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状况很差，生态环境糟糕。来自湖南的士兵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切，造福后代。他命令筑路部队在大道沿途、益林地带和环城道旁种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为柳。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照壁上，铭刻着左宗棠幕僚杨昌俊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作，赞叹左公的壮举：上向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 诗中的湖湘子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邱光德。邱光德他是湖北黄陂人，出生在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左宗棠在两湖招募乡勇，他应征入伍并随军西征，后来战死在伊犁。他的儿子邱正才定居哈密，后任哈密两湖会馆的会首。邱正才的长子邱永福任哈密两湖会馆理事长。两代人对祖先跟随左宗棠西征的历史自然耳熟能详。在院子里种榆树，很显然不是一时兴起。
0: 初春，风中仍然带着一丝寒意，榆树枝芽盘旋而上，顶端细条旋而上，顶端细条只有风才能听懂的往昔岁月。
1: 邱永福邱月桂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很喜欢讲述家族历史。电视剧《大宅门》热播的时候，邱月桂就常说起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在外地生活的邱家人每次回到哈密，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拍照留念。尽管老宅院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但幸运的是这棵大榆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哈密城市街景的一部分。
0: 为什么邱永福要种一棵榆树而不是种柳树或者其他的什么树呢？这个问题邱家后人在翻阅史料时找到了线索。清同治13年1874年左宗棠先头部队张耀率军到达哈密后，一面命令士兵新修水渠屯田垦荒，一面遍插榆柳植树造林。他们在田埂上多种榆树，在道路两旁广栽柳树，

0: 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
1: 左宗棠对新疆的影响不仅是收复新疆，更重要的是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在西征途中，士兵战时打仗，闲时务农，固然是为了筹集军粮所需，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邱光德的子孙们在哈密的生活轨迹，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缩影。
0: 哈密文史学者张旭善曾在《边城旧事》一书中记录过邱永福家族的创业故事。老城的邱家，老哈密人都知道，祖上是光绪初年随左宗棠大军到新疆的湘军士兵。邱永福的祖父随大军去收复伊犁，父亲便留居哈密，以后娶妻生子，共生了五个儿子。刚开始以卖蒸馍为生，听人们说儿子提着馍馍筐在前面叫卖，老太太提着棍子在后面跟随，如果儿子不喊热蒸馍，老太太在后面就是一棍子。这样经营了好多年，他们在老城里开了一处杂货店，兼卖猪肉点心，又在农村置了地，挖了一道坎儿井。2009年，作者曾登门采访张旭善老先生，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本就不善言谈，对于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惜字如金，只是说了一句：“新庄子最早的坎儿井是邱家挖的。”
1: 从广植榆柳到兴修水利，都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重要举措与功绩。史料记载，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力推坎儿井，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再次掀起兴建坎儿井的高潮。作为湘军后裔，邱氏在哈密开掘坎儿井是生活所需。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心之向往，大海道，作者林海波。

当城市的喧嚣被滚滚车轮渐次甩在身后，大海盗的风声便迎面扑来，成为萦绕脑际最深刻的回响。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而是一场心灵的远征，一次与天地对话的仪式，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在这里，时间以亿万年为刻度，风向犀利而又精妙的刻刀，将正值壮年的雅丹雕琢成凝固的雕塑，在戈壁瀚海完成震撼心灵的巨制。穿行于八百里莫赫岩气的茫茫之境，抚摸着那看似柔软丝滑沙基岩，我不由得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啧啧赞叹。在这里，终于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壮美。在这里，你猛然发现万物如此渺小，人生

在这里，每一颗心都近在咫尺，近得让你总预想着抬手就可摘取。在这里，孤独是一种极美，你仿佛听到远古的鼓点与心跳共鸣。苍穹之下，缀满繁星的天幕守护无边空灵的寂静，风的呢喃，沙的滑动，星的闪烁，让思想在无垠的旷野狂奔。当长风再度拨动沙石的琴弦，我把自己站成一座新的坐标，

不携带一粒沙尘，只借一缕孤烟，在梦里吹起永不散去的遥远的

0: 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

0: 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上海人吃欧里香吗？

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以及他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我们知道，在整个三国时期，曹魏的国力最强，孙吴次之，而蜀汉最为弱小。当刘备病死在白帝城，也就是现在重庆奉节县东边的时候，刘备留给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和一个年幼无知扶不起来的接班人。在这种危难关头，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义承担了蜀汉的全部的实际责任，对内严明法纪，奖励耕战，对外安抚羌戎，东联孙吴，积极准备北伐曹魏。的确，经过了几年的努力，蜀国的力量渐渐加强，呈现国以富饶，风化肃然的局面。于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南边的汉中市，以图中原。就当时的形势来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是诸葛亮仍然坚持铤而走险，先后累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乃是先主刘备的遗愿。而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知，诸葛亮还是要竭忠尽力地去辅佐他。尽管先前刘备曾经说过，说如其不才，这家伙没什么才能，君可自取，你就自己做天下吧。虽然刘备有这样的遗言，但是诸葛亮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毕竟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正是诸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出师表正是在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这种精神的实质，从而表现出这位元老社稷之臣他的全部品格。从这一点上显示出这篇文章独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诸葛亮的忠肝义胆，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而这个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臣子的大节，也普遍的长远的受到

倾覆汉室。诸葛亮在平息南方的孟获之后，在西元227年决定北上伐魏，准备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以恳切委婉之词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令，以此兴复汉室。当然也表达出他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接着咱们回到三国演义，话说后主刘禅读了这一篇出师表之后沉吟良久，接着说：“啊，相父，此番南征远涉艰难，才刚刚回到都城来，坐不安席，怎么又要北征？恐怕是不是太劳顿神思了？到底他是为诸葛亮想呢，还是他实在怕打仗了呢？这当然，读三国的人心里头自有一把秤，可以判断。孔明说：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而今南方已经平定了，可以说没有内顾后顾之忧了，不就在此时讨贼，恢复中原？事实上孔明的计划是要用讨伐曹魏来作为让整个国家的内聚力更加强固的一个手段。此时忽然颁布之中，太史乔州，言字边一个焦虑的焦，周朝的周，说乔州出奏跟皇上说：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耀背明，未可图也。啊，这是从天文的角度来看，说这北方啊正旺着呢，星星也闪亮，不可以轻易图谋。接着乔州回顾孔明说：丞相，你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呢？为什么要勉强为之呢？孔明说：天道变异不常，岂可拘之？天上的星象随时在变，你昨天看跟今天看可能就不同了，为什么要拘泥于你昨天所看的呢？吾今且助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至于说能不能看天文，能不能观星象，嗨，我把部队拉到汉中去，也就是挺进前线，到时候再看看是移动移静，再决定移静，再决定行。或别说在蜀汉朝廷之上专管天文的太史乔州认为，前一天晚上他看的天象不利于蜀汉此时出征，说北方旺气正盛，星耀背明，未可图也，恐怕打不了吧。可是孔明却认为天道变异不常，不可拘泥，说如果今天把部队推往汉中，也就是说推前那前线，也并无大碍，到时候观天象之动静而后再决定行与不行，一样的。乔州苦劝不听，于是孔明乃留下了郭攸之、董允、毕衣等等总摄宫中之事，又把大将军项宠留下来总督御林军马，任命蒋琬为参军，张翼为长史，掌丞相府之事。另外派遣杜琼为谏议大夫，杜维、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痴政、毕师为秘书，乔州仍然为太史。内外文武官僚100多员同理蜀汉朝廷之事，诸将听令。这个时候要做实职上的军事任命。前都部由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担任，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张翼担任，衙门将是毕将军王平，
后军领兵使是安汉将军领建宁太守李辉，副将乃是定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乃是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乃是飞卫将军廖化。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其实廖化不是一个无能之辈，此时已经是飞卫将军。右军领兵时乃是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以及辅荣将军关内侯张逆。行中将军由狙击大将军都乡侯刘演担任，另外还有中监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林，左将军高阳侯吴毅，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

寇胡军是点军中郎将关雍，行参军昭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简易将军严彦，行参军偏将军喘息，行将军毕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虽荣都尉圣教。此外从事之官乃是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之官乃是樊建，丞相令史之官乃是董厥，还有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以上一应官员都随着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侍诸葛亮，由他来率领。分拨已定，又下了檄文，让李严等老将守川口以抗拒东吴，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师伐魏。这个时候帐下一员老将厉声喝道：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时候的帐下堪称老将而不用刚才

0: 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了我蜀中的锐气，我不敢用。赵云厉声说道：我自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信也，吾何恨焉，愿为先锋前部。孔明是再三苦劝，可是劝不住，赵云资格太老了。赵云说：如不让我为先锋，我就撞死在阶下。啊，孔明说：将军，既然你要做先锋，须得有一个人陪同你一块儿去。话没说完，旁边一人闪出来说：某虽不才，愿助老将军先引义军前去破敌。孔明低头一看，啊，邓芝。孔明乐了，心里想的就是这人。当下拨精兵五千，副将十员，随着赵将十员，随着赵云，孔明出师，后主引百官送于北门之外十里之遥。辞别了后主之后，但看孔明眼前旌旗蔽野，刀枪如林，率军往汉中以离进发，大军绵延数十里。且说边庭方面探知此事报入洛阳，那就是曹睿的事儿了。前文说过，曹丕已经过世，曹睿即位。这一天曹睿设朝进臣奏曰：边关报道说，诸葛亮率领大兵30余万出屯于汉中，令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已经引兵入我国境。曹睿说：啊，群臣谁可为将以退蜀兵？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人应声而出，说：我父亲死于汉中，切齿之恨未尝得报，今蜀兵犯境，臣愿引本部猛将，更启陛下赐关西之兵前往破蜀，尚为国家效力，下报复仇，臣万死不恨。乖，曹魏也有这等，曹魏也有这等嫌恨报仇之人，是谁呢？大伙儿连夏侯渊之子夏侯茂，这个茂，双木林中间放一长矛的矛子，夏侯茂，字子修。这个人呢，打从小性子最急，而且相当吝啬，跟着这夏侯惇，也就是受夏侯惇的领养。而后夏侯渊被黄忠斩杀，曹操可怜这孩子，把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茂，招他为驸马，因此在朝廷之中还算是有着显赫的地位。不过夏侯茂虽然掌理兵权，可是却从来没有临阵对敌的经验。当时自请出征之时，曹睿先任命为大都督，接着调关西诸路军马前去迎敌。问题来了，这没打过仗，当大都督合适吗？司徒王朗说了：不可，夏侯驸马素不曾经战，今委以大任，非其所宜，更何况什么呢？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

0: 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

0: 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虽然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从上集到现在，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海鱼美食，淡水鱼们也忍不住了。地质研究员徐春慧就说，淡水鱼淡而不淡。
3: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道淡水的美食。首先就是三甜味美、外酥里嫩的糖醋鲤鱼。我一直坚持认为呢，鲤鱼是中国鱼类中的佼佼者。有诗曰：“其其食鱼，必合之鲤。”可见呢，其身价之贵。它周身片片鱼鳞闪着荧光，肉嫩刺爽而味鲜，颇受人们的喜欢，素有“家鱼之首”的美称。鲤鱼呢，肉质肥厚，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而糖醋鲤鱼则是喜庆宴席上必备的一款佳肴。无鲤不成席，在胶东有些地方呢，已经形成了风俗。在水产品市场，每天都有活蹦乱跳的鲤鱼出售，价位呢也相对的便宜。饲养鲤鱼的做法很多，但我认为呢，要想真正品味出鲤鱼的味道，还要数糖醋鲤鱼。其实呢，糖醋鲤鱼的味道远在《诗经》中具有美誉，成菜呢以头尾翘如玉跳龙门之势的美观造型，以及。

鱼尾巴鲢鱼头，剁削鱼头呢以鱼头的味鲜和剁辣椒的辣为一体，肥而不腻，肉质细嫩，酸辣适口。菜品口感火辣辣的红剁椒覆盖着白嫩嫩的鱼头肉，冒着热腾腾清香四溢的香气，香辣的诱惑在剁椒鱼头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烹制的方法让鱼头的鲜香被尽量的保留在肉质之内，剁辣椒的味道又恰到好处的深入到鱼肉之中，入口细嫩晶莹，带着一股温文尔雅的辣味。我们再来看看麻辣石柱鱼片。一天呢，在我们石山市场上，我遇到了一家川餐馆的陈师傅，他正在挑选上好的草鱼。陈师傅告诉我说呢，他说草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液循环有利，是心血管病人的良好食物，而且呢对肿瘤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所以呢他做的石柱鱼的原料就是选用新鲜的草鱼。陈叔叔呢，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水产品市场上采购草鱼，回家后将活鱼散杀，横刀轻轻剔出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肉。鱼片上浆呢，经过水滑处理之后呢，烹调出来的肉质一点也不会变韧，口感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特别是最后呢，撒上麻椒、辣椒、蒜末、香菜、葱末，用热油一浇，优裸升起，顿时呢鱼香四溢，麻辣袭人，那诱人的味道会让你暗吞口水，垂涎三尺。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雪白的鱼肉入口细腻，每一片呢都被麻辣紧紧包裹着，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麻上头，辣过瘾，无辣不欢的水煮鱼在微海火的简直是一塌糊涂。我们再来看看鲫鱼汤。周末呢拜访朋友，朋友兴致很高，离我在家中吃饭，并亲自下厨为我做两道小菜，分别是炖鸡翅和清炖鲫鱼汤，却让我回味无穷，尤其是那款清淡鲜香的鲫鱼汤。一盆乳白色的鲫鱼汤，除了静静握着一条20公分左右的鲫鱼之外呢，就只有两片黄色的姜片和几叶香菜漂浮在汤上。我很是好奇，这样简单的一个汤，难道正如朋友所说的那般美味吗？我有点不敢相信。在细品眼前的这碗鲫鱼汤，鱼汤清香细腻，不腻不腥，鱼肉入口丝滑鲜嫩，却又感觉肉质筋道，口舌间还缠绕些许甘甜之味。记得曾经有文人这样写道，鱼肉是清甜细腻，子挑之清晰，接入口中，汤入口却也是原本预期极其鲜美的，为无以锁定预期的尺度，沿含汤鱼口，亦如像黄河之月含入口中，满腔柔情在味蕾之上缠绵如丝，沁心入肺，荡漾于灵魂深处。其实呢，这就是生活，不需要太奢侈，简单的就一碗鲫鱼汤，营养又美味。真情往往就藏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只有用心品味，才会明白幸福的真谛。其实呢，每一道地方菜都在千百年的传承创新中，融入了城市的性格与品质。威海呢，就像这几道淡水鱼菜品一样，质朴简单，却又海纳百川，以包容的姿态在这片海润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无论是麻辣红烧的浓妆，还是简简单单的淡抹，都是那么相宜，对文化如此，对食物也一样。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上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
7: 好了，肠粉虾饺凤爪，前途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FM 103.5法律热线。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您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一起来守护生活的安宁。

0: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聚焦有关于法治阳光护苗成长未成年人保护专题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呢是祖国的未来，也更是民族的希望，那当然他们的健康成长也是离不开法治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做客到直播间里，那么和各位一起来解读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知识。那么同样呢，也将会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涵盖到家庭、学校、社会、网络还有司法这五大保护领域的一些热点的法律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探讨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今天我将带大家系统了解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些相关法律知识。
0: 嗯，好，也感谢李律师在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带着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来和各位来进行一个这个探讨哈。那么的确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啊，可以说是每一个家庭每个社会的这个心愿，那更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仅会为大家一起来拆解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条文，当然也会来结合咱们相关的一些案例，甚至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来展开讨论。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在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留言。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通道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来打开。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李律师也会来在直播间当中来为各位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当中，那么就是有关于家庭保护。那么要说起这个家庭保护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哎，我把孩子养大就是给孩子给吃给出当中，那么到底作为这个家长他的这个监护职责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又包含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李律师先来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哈。那么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像刚才所提到的，我把孩子从小到大供着他吃供着他穿之后呢，顺利把他送入到这个大学，甚至让他把他送到这个十八岁毕业之后，紧接着步入到这个社会，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那么到底在这个法律意义当中所谓的这个监护职责，它是包含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内容，先给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关于我们父母在未成年的成长过程中具体有哪些职责，这一点在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法典第26条规定的非常明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那么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抚养来讲，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咱们得供咱们未成年人吃穿，咱们得保证他的身体健康，保证他的基本的生存的需求，这是咱们谈到对未成年人的抚养。那么对未成年人教育呢，不光咱们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咱们国家的宪法当中都有规定，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就是它既是咱们未成年人的权利，同时呢也是未成年人的义务，也就是说也是未成年人的义务，也就是说也好，作为未成年人的就是说监护人、父母、子女双方之间如何去履行这些权利义务。咱们不能说，哎，咱们是不是这个孩子既然说他上学是他的权利，那咱们可以让他去上也可以让他不去上，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既然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受教育权又是义务，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送未成年人去完成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阶段的义务教育，否则我们也就相当于违反了民法典，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或甚至来说违反了宪法的相关法律规定。那么保护方面呢，咱们未成年人的保护从人身和财产两方面去看。人身呢，我们在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心理健康不受到非法的侵害。那同时还有一个未成年人的财产的问题，虽然说未成年人他没有成年，但是他是有独立的财产权的。未成年人的财产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

0: 权利不能随意家长随意的支配，即使家长支配也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有利于咱们未成年人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才能去处置未成年人财产，否则咱们也是不能随意去处置未成年人财产。咱们最常用的压岁钱，那妈妈或者是爸爸能不能随意去处置呢？其实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来，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父母是不可以随意处置的，除非咱们这个处置是为了保护小朋友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去处置。
1: 嗯，好，也感谢您这个解答。其实从刚刚李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中，我觉得可以核心的来归纳为，就比方说有生活保障、身心健康，
0: 对，
1: 还有包括像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引导以及安全保护，可以说从这四大方面来说，就比方说啊，肯定你要保障孩子的基本的生活和健康，比方说孩子去按时的这个接种疫苗啊，啊，去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啊，啊，不能够忽视孩子们的一些身心的这个需求。那么当然，其次呢，刚刚李律师也谈到了，就是必须要来保障咱们适龄儿童接受这个义务教育，就是哪怕咱们的生活再困难，也不能够让孩子辍学，因为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那么其次呢，刚刚李律师也谈到了，就是有关于要妥善的来管理孩子的压岁钱，包括像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经常会提到的一些继承财产啊等等，那这是作为家长来说不能够去随意的来进行这个处分的哈。那么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留言啊，他说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我家孩子七岁啊，说有时候呢这加班也没人看，我想让他独自在家2小时，可以吗？那这种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吗？
0: 比如说家里面的各项，就是说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处于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有些家长他因为工作忙，但是他在家里面装了监控，他可以随时照看孩子的情况，那么可以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这种情况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家长没有装监控，或者说家长对于孩子独处的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的掌控权的，孩子如果发生危险，家长不能第一时间去掌握，那这种情况，那家长的这个监护行为就是有问题的。
1: 嗯，对。
0: 而且还有一个频次的问题，偶尔几次是可以，但是他不能是长时间处于这种孩子无人照看的状态。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尤其是对于这些年岁比较小的一些这个未成年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也是体现出了一个这个监护职责的一个底线的一个要求啊，你必须要来确保孩子的这个安全。因为在之前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案例，就比方说孩子让家长让孩子独自在家，那么孩子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攀爬窗户出现了一些不慎坠落呀、受伤啊，那么所以说呢，家长因为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个监护的一个职责，同样也会来面临到相关的一些这个批评教育，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一些这个指导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给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尤其。

0: 当然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那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具体的这个父母的职责，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父母严重的失职了，那么甚至是伤害到孩子，那么监护权能不能被撤销啊？那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关心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父母不称职了，那么这个监护权它能被这么随意的撤销吗？
1: 监护权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被撤销，但是它不能随意被撤销，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这个监护权是可以被撤销的。其实咱们有一些父母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哎，有些父母会觉得我管我的子女和别人有什么关系，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然后就会出现对孩子打骂体罚，甚至有的时候严重威胁到孩子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这种情况。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民法典第36条其实就明确规定了监护资格被撤销的法定情形，也就是我们国家明确是有监护资格撤销制度的。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当父母严重损害被

0: 严重危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的。但是这个撤销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规定的有关组织个人必须向我们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相关的申请。那么这个有关的人，其他法律规定的他人和有关组织，包括咱们最常耳熟能详的民政部门，咱们的居委会，咱们的社区，咱们的学校，甚至是医疗机构。也就是说咱们社会在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去关怀咱们的未成年人，当社会的有关部门发现我们未成年人他的监护权受到了侵害，也就是说他父母或者说他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出现问题，或者说长期对于监护职责的履行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全社会任何发现的这样的部门或者是其他有关人员，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向法院申请撤销护我们未成年子女。或者说有些父母长期吸毒，长期赌博，给未成年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未成年人长期处于一个事实上没有人管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都会纳入到考虑范围的。
1: 是的，那其实是相当于像这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学校啊，还有包括像医疗机构啊，甚至是刚才所提到的妇联呐、民政部门呐 等等哈，可以说它都是最后的一道防线，确保的就是孩子他并不会处在这种无人管的这种状态、啊。
0: 对对对，咱们国家有一个监护兜底，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在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这个还申请撤销还未实际撤销的这样的一个中间阶段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有一个国家监护兜底的制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民政部门将担任一个临时监护人，去对咱们的未成年人起到临时监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明白了。所以说啊，刚才和李律师聊到了这么多有关于家庭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也听到这儿哈、可以完全的可以理解为，那么家庭保护其实它并不只是一个养字儿哈、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在于这个教，还有就有一个护字儿，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怎么样来去保护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留言，他就说了，他说啊，想问一下李律师，孩子沉迷游戏我该怎么办？那这算是我的一个监护。

0: 我们成年人作为他的监护人来讲，我们就是要帮助他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在他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纠偏纠错。
1: 是的。
0: 那么同时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那这个规定就规定了未成年人玩游戏，其实希望我们全社会以及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端都会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限制。那这个上面这个通知的规定就是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只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每日的8点到9点可玩一个小时，晚上的8点到9点啊。那么这个就要求家长在帮孩子在注册这个游戏账户的时候要注意了，你家长不能以家长的身份去帮孩子注册，你要用孩子注册登录，因为孩子的身份实名注册登录的话，那么后台会对，因为监测到他是未成年人，后台会对他游戏的时间就会进行相应的限制。如果是家长以家长的身份去注册相关的游戏账户的话，那可能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家长他自己首先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规则，玩游戏玩多长时间，建立一定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那么同时家长在注册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让孩子来实名注册，而不是自己去帮孩子用自己的身份去注册，这样不但不会帮到孩子，反而会害了孩子。
1: 是的，所以说只要就是偶尔的这个沉迷啊，家长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引导啊，这应该是不算失职的啊。但如果说你压根看到这孩子彻底彻彻底底每天在玩游戏也没个时间，之后呢家长呢索性也就放任不管了，也导致孩子的这个学业荒废了，也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响，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就是代表着可能就会已经涉及到了没有履行教育引导的这个职责啊。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现在像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各种这个游戏端呐、等等，它都已经是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这个干预的一个作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朋友还是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当然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完全可以来寻求咱们相关的一些专业，比方说像心理的一些疏导的专家，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一些指导，也都是没有问题哈。
0: 好，并且咱们家长如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啊，发现咱们孩子偷偷的用成年人的账户，比如说他冒用其他成年人的账户，或者说他假装不知道怎么得到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注册了相关的游戏账号的话，那我们如果防止他这种行为，也可以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进行相关的投诉。
1: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答复哈。那么当然我们都说啊，这家庭呢是港湾，这学校呢是乐园，那么但是呢这个校园的这个欺凌啊，也是让一些这个孩子的校园生活可以说是蒙上了一些这个阴影。那么刚刚呢聊到的是一个家庭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学校的这个保护。那么要说起这个学校的保护，首先我们自然就要明确的就是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算是校园的这个欺凌呢？这个界限到底是在哪儿？所以先请我们的李律师先给大家来画一下这个重点，到底什么情况才能够来算是为这个校园欺凌呢？
0: 咱们法律上的这个校园欺凌的界定呀，通常它有这么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重复性，也就是说它这个事情不是偶发事件，它是常态事件，可能不是一次两次，是多次，这是首先第一点，它具备重复性。第二点呢，它具备力量的一个不对

0: 实给大家给了几个点啊，就可以来看得出来它到底是如何来进行一个这个界定的。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校园欺凌的这个问题啊，可以说一直都是全社会都是比较关注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在学校在这个防欺凌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定的这个责任啊？那如果说学校没管好的话，那么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请李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好吗？
1: 嗯，好的。关于咱们学校关于防欺凌这方面的一个法定义务啊，咱们学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法定义务。首先，咱们学校它有一个预防义务，也就是说在发生欺凌事件以及还没有发生欺凌事件之前，我们学校首先要建立一个校园欺凌防控工作机制，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机制去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预防义务。那么第二个呢，学校有一个处置义务，也就是说欺凌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学校不能不管不顾不问，我们学校要做到，首先我们要立即制止相关的欺凌行为，同时我们要通知家长，对，同时我们通知完家长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欺凌的事件产生调查评估，同时对相应的责任人员进行教育惩戒。那也就是说我们学校是一个积极作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点呢，咱们学校还有一个

0: 持冷静，保持冷静，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全面的去梳理这个事件。家长首先了解这个事件怎么样，全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面对，帮助孩子去处理，正式跟学校沟通，跟老师沟通，然后确立相应的处理方案。同时呢，我们家长在必要的时候要保留孩子受到欺凌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可能毕竟太小了，他很多时候他是需要家长的帮助的。比如说咱们保留相关的证据，当时伤情的照片，或者说去医院检查的相关报告，或者说我们如果说认为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报警。
1: 嗯，对，那是这是刚才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们所提到的，就是遭遇到了校园欺凌的这个情况，那么孩子到底该怎么样应对？那其实不仅是孩子单方面的一个应对哈，这是需要家长还有学校甚至老师要和孩子们站在一起来共同来去面对这个事情。那当然的，刚才第二个问题哈，那就是对于这个实施欺凌的这个学生，那么他又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那么像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他们觉得以往像这种情况之下，最多就是老师叫个家长过来之后紧接着骂两句啊就结束了。那么那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那其实心里面其实并不痛快，好像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所以说那现如今有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个颁布实施啊，那么实施欺凌的这个李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实施欺凌的学生，我们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他欺凌行为比较轻啊，那学校可能会对他给予轻度的惩戒。那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点名批评，或者说是责令赔礼道歉。但是如果说他的欺凌行为进一步升级，那么学校可能会给他相应的纪律处分，甚至学校可能会对他停课停学。当然这个停课停学是有一定时限的。那再往后上升到违法层面甚至犯罪层面的话，如果他对被欺凌的学生的人身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么是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1: 对，
0: 或者说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校惩戒就可以咱们概括这个欺凌实施者的一个行为。欺凌实施者的行为，他如果说轻则学校惩戒，重则他有可能就是构成了犯罪。
1: 是的，所以还是要看这个事情的情节的这个严重哈。那同样其实说了这么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有关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那么这也是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咱们全社会来做一个正面的一个引导，怎么样来给孩子从小到大来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学校保护。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走出校园，我们再去聊一聊有关于社会保护还有网络保护以及司法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各位继续来休整一下，那么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3: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4: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5: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2: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4: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2: 这是我们一路免费旅游，
6: 你中奖了。
7: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越

0: 起来。小小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法。
4: 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呢？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0: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这里有权威发布，
6: 中央台向国务院热线，
7: 最高人民法院。
5: 这里有专家解读，
8: 影响下你购买的
9: 最多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10: 增加我们权益，
5: 欢迎您继续。

0: 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就像我们一直所说到的，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同样也更是民族的希望。那么他们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法治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解读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个知识。那么刚刚呢，和各位一起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家庭保护，还有这个校园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走出校园，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社会哈。那么这个社会环境啊，其实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影响，同样呢是不可忽视。那么在此刻呢，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哪些场所明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那么对于经营者如果说违规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处罚？哎，这一看就是家长朋友所问到的哈。那么首先呢，也请我们的李律师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究竟是哪些这个场所是明确的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那如果说就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么经营者违规了，那这种情况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0: 嗯，
1: 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就明确规定了，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咱们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且呢，这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0: 嗯，
1: 如果他们违反了这方面的规定的话，那么他会面临市场监督部，有可能会罚款、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者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吊销他的相关的执照。
0: 是的，所以说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社会的保护哈，各位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空话，因为监管部门这个都是动真格的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如果说在您的这个周边你有看到了一些比方说未成年人前往到一些这些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场所啊之后呢，如果说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各位可以

0: 除了这个场所方面的这个限制，那还有就是这个网络游戏啊，防沉迷，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心到的这个问题了。那么究竟在这个网络游戏防沉迷当中，那其实国家方面其实也给出了一些这个硬杠杠啊，也是给划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界定和规定。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那请李律师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吧，好吗？
1: 我们国家呢对于网络游戏防沉迷呢，比如说咱们国家新闻出版署就明确发了一个通知，是关于禁止咱们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也就是说平台它会对未成年人，它监测到这个用户是未成年人之后呢，要求相关的平台就对未成年人用网络游戏的时间进行限制。比如说我限定某一个时间段去玩，那这个通知就明确的时间只能限定在周五、周六、周天和法定节假日的每晚上的8点到9点可以玩一个小时。那这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他玩游戏防沉迷做的一些举措。
0: 那当然在此刻点看到这位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啊，孩子用我的身份证呢注册了游戏，就绕开了这个防沉迷。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呀？
1: 绕开了防沉迷，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向咱们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进行投诉。
0: 对，
1: 实名投诉。
0: 其实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着的哈，在生活当中。对，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告诫咱们很多家长朋友们，尤其是这些信息类的一些东西啊，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来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这个保管哈，不要轻易的去泄露给孩子。当然如果说已经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首先那你可能就像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去联系一下这个平台啊，要么就是要求平台看能否来进行一个修改账号实名信息啊，来启用咱们相关的一些防沉迷的这个系统哈，就可以了。那现在也只能是这样去干预了哈。所以在这里呢依旧要提示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这手机看好喽。那其次呢，您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身份证的信息，还有个人的这个信息、银行卡信息啊，也不要轻易的去给孩子来进行这个透露啊。那么当然，那么现在的孩子啊，可以说都是网络的这个原，可以说都是网络的这个原作的这个欺凌。但是在刚才也谈到了，还有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擅自的这个消费啊。那么首先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来说起，就是有关于遇到孩子遭遇到了这个网络的欺凌的这种情况，那到底该咋办哈、啊？那么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是监管方面可能会比较有的放矢的一环了，因为很多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们在校园的生活当中自己的孩子的身心的这个成长，但是在网络当中那这孩子的表现到底如何，那很多家长们其实一点都不清楚。所以说如果说孩子在网络当中遇到了这个欺凌，那这种情况该咋办呀？
1: 那网络当中的欺凌，咱们主持人指的网络欺凌是哪一方面呢？
0: 就比方说孩子的一些这个聊天记录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视频呐、等等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作为这个家长应该怎么办？
1: 如果说咱们遇到了网络欺凌，比如说就像一些视频，或者说咱们刚才谈到的一些网络暴力，
0: 那对
1: 啊，网络暴力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首先第一，咱们家长可以立即联系这个相关网络的这个平台供应商，我们跟平台沟通，说明一下咱们这个孩子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情况，要求平台进行断链接或者说删帖等相应的举措，平台要有所作为。那么如果平台不作为的话，那第二步咱们家长可以向我们国家的123，咱们家长可以向我们国家的1235来进行投诉，或者说咱们现在

0: 以及孩子受到网络欺凌的这种不太好的这种事情，我们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网信部门他会出动用他的力量进行调查核实，并且他会责令相关的平台断链接或者删帖，进行一系列的维权。
1: 是的，所以说施暴方他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监管部门会要来进行一个监管，而且他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哈。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这些方式之外，其实作为家长朋友们更多的可能就要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有关心理的状态。因为近些年来有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暴力啊，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对于网络孩子们所存在网络世界当中其实并不了解，所以一旦是发现或者遇到了孩子遇到了这种网络的这种霸凌，甚至是有包括像刚才所提到这种帖子啊，甚至是涉及到了一些恐吓啊，或者是隐私的一些这个泄露，甚至是谩骂辱骂这种情况，那么孩子的心理自然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创伤的。所以也是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那在事儿后啊，也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的这个状态，必要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来去寻求心理的这个疏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擅自进行网络消费的这个话题哈。那么要说起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消费的这个事情，其实这并不是一件了，因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经常能够听到，也经常能够遇到。就比方说小到孩子们去充值游戏啊，甚至是现如今短视频的这个流行之后呢，在网络当中也经常会听到，比方说某一个孩子去打赏主播啊，像这种情况之下，甚至一打赏这个就不是三毛五毛三块五块的去打赏了。所以也有家长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孩子去充值了游戏并且也打赏了这个主播，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钱能退回来吗？李律师，
0: 那咱们这种情况要分情况来看了。那要看，首先咱们要看孩子的年龄，因为法律上对于孩子年龄的界限是有明确的规定的。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他做的这种直播打赏也好，充值游戏也好，他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一律无效，因为他是无行为能力人。他的行为是要通过他的法定代理人去帮他做的。但是如果说孩子已经8周岁以上了，那又未满18周岁，那这个阶段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他的行为我们就要区分，如果说跟他的年龄智力相当的行为，那他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跟他年龄智力不相当的行为，那么可能就可以追回。所以说我们要分，可以追回，所以说我们要分情况来看，不是一定不能追回。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还是要看，一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这个情况啊，8周岁以上和8周岁以下这两个这个级别哈。因为对于其实可能很更多的朋友应该会关注到8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消费，因为刚才其实李律师也讲到了这个8周岁到18周岁，这应该都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消费行为是否是有效，主要还是要看，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他的这个认知的水平。就比方说哈，那么孩子去花几十块钱买一个文具啊，充个游戏币，通常认定为是有效的。但是花几千块钱啊，你去来进行这个充值，甚至经常会听到很多一些孩子可能花个几万块钱去充值啊，打赏主播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已经是超出了孩子的这个认知的范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其实你是可以来有权来要求去退还的哈。当然具体的这个事例还是要具体的这个分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证据的这个提供了。所以家长也必须要，比方说孩子充值的这个时间啊，是否是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时间呀，还有登录的这个账号啊，他是不是孩子经常用的这个手机啊等等，来证明这个消费是孩子独自来进行操作的。所以这个证据你必须得提供到一个闭合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这个举报，这都是问题的哈。好，那么当然和各位来聊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最后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司法的保护。那么尤其是当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的时候啊，司法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这个保护的防线了。那么所以在此刻呢，也想问一下李律师，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之后到底该怎么样来维权，那么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最为关注的哈。
0: 关于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以后呢，其实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一次它全方位的对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亮点就是强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呢，就是要求我们全社会的学校、医院、村委会包括社区，

作中或者说生活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了犯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侵害，那么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如果说没有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那么会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那这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于就是我们国家想形成全社会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关于未成年人在司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向未成年人取证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也有所保护，因为未成年人他的心理发育毕竟不是太健全，那么我们在向未成年人取证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公安机关也好还是检察机关也好，我们尽量要求是一次性。

0: 那么我们国家在对他的处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从业禁止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人即使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我们国家也会禁止他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从方方面面去保护未成年人。
1: 嗯，好。
0: 同时呢，
1: 好，也非常感谢李律师的一个这个解答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李律师来过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下还有更多的一些有关于未成年人领域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继续来咨询啊李律师的话，那李律师如何和您取得联系呢？
0: 大家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5299556592，同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也是和手机号是一致的，15299556592。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您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种种的问题啊，和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探讨一个普法哈。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和李律师再做一个过多的一个交流了。那最后呢也总结一下吧，那么可以说未成年人保护呢，这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还有这司法，可以说五位一体的一个合力。那么家长自然就要来做好这个监护的责任，而学校呢自然也就要来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那么作为经营者也要来守住，来做好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说各位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当然也别忘了可以来联系咱们的专业律师来寻求相关的一些这个帮助哈。那么保护未成年人同样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为大家所做的一个专业的解读和一个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那如果说啊您还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在之后呢我们每期节目当中也都会为各位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答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吧，各位再会。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

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你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凹凸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透明》里，可以说算得上是一首名副其实的老歌了。这首歌最初并没有作为主打来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摄正式的 MV， 但却不妨碍成为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足见这首歌的旋律之强大。来听听这首《凹凸》。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7。最后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默契》。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美新疆。
1: 哦，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0: 情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联想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我记得孙燕姿在香港巡演站的时候也唱了这首歌。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来分享到他这首《不留》。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0: 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

0: 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时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

0: 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不知吧，声音又仿不了。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7: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

0: 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3: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0: 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五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

0: 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

0: 当着族人的面转交给二弟乔振庸之前，仍是乔家全部家产的实际所有人。到了那时，他将带着这些家产出嫁。
1: 老财看了看婚书，放了心。
0: 哎呀，好。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女人这回办事儿如此干脆利落。行，嗯，婚书我收下了。即使这样，我也没什么说的了。咱们的生意成交。
1: 曹掌柜颤声问：“
0: 那，大人什么时候娶亲？”
1: 茂才说：“
0: 哎呦，曹掌柜，你怎么也学会给我弯弯绕了啊？你是想问？”乔志庸什么时候能活着走出天牢吧？我告诉你，我这就去见庆王爷，帮你们活动乔志庸出狱的事儿。只要太后那边一点头，我就要办喜事，你们呢也就能到天牢门口接你们东家了。
1: 曹掌柜和潘维言相视一眼，拱手道：
0: 孙大人，咱们一言为定啊，我们告退。
1: 当天晚上，庆亲王府内，茂才正向前者禀报：
0: 王爷，经微臣一番开导，乔志庸幡然悔悟，痛哭流涕，决心撤回状子，痛改前非。
1: 庆亲王看一眼李莲英：
0: 李公公，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李莲英问茂才：
2: 银子呢？他还要吗？
1: 茂才赶紧说：
0: 回公公，乔志庸说他那250万两银子实是乔家倾家荡产为朝廷垫支的，为了表明对太后老佛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打算要了。
1: 庆亲王喜道：
0: 孙茂才啊，你的差事办得不错啊！即使这样，念乔志庸一向糊涂，听说又有风贪之疾，想太后老佛爷也不会严加惩处了。不过，你要代乔志庸写个条陈，讲一讲他的悔过之意，在朝会上替他读一读，才好让他回乡闭门思过。我这就进宫。请太后老佛，我这就进宫，请太后老佛爷的示下，你等着。
1: 庆亲王果然去了坤宁宫酒，才见李莲英拖着一套官服走出来。庆亲王说：
0: 李莲英，你让本王等了这么久，太后老佛爷是怎么说的呀？
1: 李莲英说：
2: 王爷，太后老佛爷说乔志庸的事儿听凭王爷发落，不过眼下还不能就这么把乔志庸放回家，这样放回家，天下人还是会说朝廷欠着乔家的银子。
1: 庆亲王一惊：
0: 那太后的意思是？
2: 太后说念乔志庸一片忠诚之心，愿用此次这250万两军费银子捐一个官，皇上答应了，因此让吏部特授他一个同山西省布政司布政使的职衔，虽不是实职，可也是个从二品啊。这套官服让王爷派人交给乔志庸。哎，对了，别忘了告诉他，朝廷和他的账从此两清了。太后还说，要吏部

0: 太后圣明，太后到底比我没有办法呀啊！
1: 这套官服当夜就送到了乔家大德通票号，由曹掌柜躬身呈交给曹氏。曹氏拿过官服来看，说：“官服不错，是苏州的绣工绣的。我乔家用250万两银子买的这套官服，到底不是假货。”说着，他哇的一声吐出血来，杏儿急忙上前扶住。曹氏让自己平静下来，收起来吧。赶明儿，二爷出了狱，留给他穿。杏儿将官服收起，曹氏背身而立，问道：“曹掌柜，孙大人那边定下日子没有？我可是有点等不及了。”曹掌柜吃了一惊：“
0: 孙家那边已经选好了黄道吉日，就是明天。”“
1: 明天什么时辰？”“
0: 吉时定在5:03。”“
1: 二爷什么时辰出狱？”
0: 东家比太太吉时早一刻钟，5:02。”“
1: 好，这样明天我就不能再见二爷了。今天夜里我要亲手做几个菜，去天牢里见见二爷，我们叔嫂一场，有些话要说。”曹掌柜流泪道：“
0: 啊，知道了，太太， 我这就去准备，等一会儿让长栓陪您去。”
1: 这天深夜，曹氏的突然到来让智庸有点吃惊，却没有多想什么。曹氏一进囚室就抢作欢颜：“兄弟在牢里受苦了，嫂子是个女流，别的事情帮不上忙，今晚做了几个你爱吃的小菜，兄弟你快趁热吃了吧。”智庸心中感动：“
0: 嫂子，真没想到智庸身陷天牢，死前还能吃到嫂子亲手做的小菜。智庸吃了嫂子亲手做的菜，就是明天上路也心满意足了。嫂子，智庸谢你了。”
1: 曹氏心中如同刀绞，却道：“那就快吃，嫂子还像你小时候，看着你吃啊。”
0: 嫂子，智庸吃了。”“
1: 嗯，吃吧，尝尝这是什么菜。”智庸吃了一口：“
0: 吃出来了，是我们乔家年终招待大掌柜时有名的八碟八碗名菜中的菜喇嘛肉。我说的不错吧？”“
1: 兄弟还真吃出来了，这个菜呀，你小时候最爱吃了。那时候你大哥掌家，你还小，上不得席，急着要吃。”“
0: 啊，那个时候大嫂疼我，就偷偷的从未上席的盘子里给我捡出几块，放到一只小碟子里，让我藏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吃。”嫂，你也吃。
1: 老时候一样，夹起一块菜给曹氏吃。曹氏的脸上现出笑容：“好，兄弟，嫂子也吃。你再尝尝这个，这是什么？”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在智庸想来，曹氏今日来给他送饭，大约是听到了朝廷的消息，他的死期快要到了。而在曹氏心中，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着智庸吃饭。从小到大，他多少次这样看着他吃饭， 智庸就像他的一个孩子一样，在明天午时三刻走出那一步之前，他能带给智庸的就是这一顿饭了，而且藏在他心中的那个秘密和负担，他也只有借着今晚的机会说出来了。收拾碗筷的时候，曹氏突然说，兄弟，有一个秘密在嫂子心中藏了25年，今天要说出来了。兄弟，你大哥临终时，并不是让你接管家事弃如从商，他说的是不管乔家出了什么事都要让你考下去，让你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你大哥知道兄弟你聪慧灵透，天赋过人，走科举之路一定大有作为。嫂子是听了曹掌柜的话，为了救乔家才对二弟撒了谎，让你走了一条经商之路。二弟，是嫂子害了你。这却是智庸从没有想到的，一时间他震惊地望着曹氏。
0: 嫂子，原来我25年做商人竟是一场错误。
1: 曹氏点头，兄弟，事到如今韦嫂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要是恨韦嫂，你就恨好了，韦嫂的过错只能下辈子补偿给二弟了。智庸想了想，慨然道，
0: 嫂子千万别说这种话，智庸能长大成人全靠大嫂，给了大哥的遗言，可大嫂也给了智庸机会，让我北上大漠南到海西到极边之地，将生意几乎做遍了整个中国。也正因为如此，智庸才会当此乱世之中南下武夷山，北上恰克图，东去苏杭二州，为天下商人重开茶路，重开思路和筹路，做了多少大事。虽然智庸看不到会通天下的一天了，可智庸知道他会成功的。大嫂，智庸没有去读书做官，却为国为民做成了这么多大事，智庸不但不会怪大嫂，还要谢谢大嫂。如果真有来世，智庸下一辈子还想生在乔家，与大嫂再做叔嫂，把会通天下做下去，直到他成功。
1: 曹氏愣愣地看着他，突然大声说，兄弟，韦嫂可就走了。智庸猛地跪下，也大声说，
0: 嫂子，智庸本打算等大嫂百

0: 惊魂不散，夜夜会去入大嫂的梦。
1: 曹氏也不去扶他。
2: 兄弟，为嫂真要走了，今生今世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你就宽待嫂子是个女人吧。
1: 说完他哭着跑走了。智庸站起，在囚室内喊了最后一声
0: 嫂子。
1: 令智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午时二刻，刑部来了一纸文书，将他从天牢里释放出去。常栓和高瑞赶来也不说话，急忙将他塞进一辆马车，就朝城外飞驰而去。午时三刻，曹氏一身嫁衣坐进花轿，被抬进茂才的官衙。离开大德通票号前，他从袖口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曹掌柜。曹爷，我这里有一封信，去赶高瑞和长栓，将信交给二爷，不得出半点差错。

0: 曹某和主人宋太太了，太太走好。
1: 花轿抬走之时，也是玉汉和雪鹰从山西分别赶到之时，曹掌柜当即将曹氏交给他的信给了他们两人。二人看罢大惊，玉汉哭道：这是大嫂自己写下的从乔家自修的文书，她出嫁时没有带走乔家的任何产业。雪鹰落泪叫了一声：不好，大表嫂这一去凶多吉少。孙家洞房内，曹氏一动不动地坐着，鼓乐声中茂才醉醺醺地走进来，用秤杆帮曹氏挑去盖头，哈哈大笑。曹氏也对他冷笑。茂才说：
0: 大太太久违，当日在乔家一别，茂才对太太你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本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你了，没想到山不转水转，石不转磨转，你当年太古大商家曹家的千金小姐，祁县大商家乔家的大太太，竟然转到我的床头上来了，还带来了乔家全部的产业做你的嫁妆。这一转眼，我孙茂才也成了家资百万的富人了。来来来来来，哎，既然你我做了夫妻，那就让我老头子亲一个嘴儿。
1: 啪的一声，他的脸上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茂才一惊，忙道：
2: 曹氏，你敢打老爷？
1: 曹氏大笑，眼泪涌出：孙茂才，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大太太我今日来是来了，可我是为了骗你，为了救我兄弟的命。想我曹淑芬千斤万斤之体，岂是你这样的无耻之徒可以碰一碰的？打了你还脏了我的手。
2: 什么？你说清楚点，你骗了我，你骗了我什么？你快说，莫非你……
1: 孙茂才，想当初你一个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的东西来到我们家，志庸好心收留了你，我看你可怜，让人帮你缝衣服做鞋帽，你才像个人样。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竟会在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辈子只知道相夫教子的弱女子身上打起了鬼主意。也是我一时软弱，让你拉了我的手。从那一日起，我一生的名节我还不够，为了得到乔家的家产，又要借朝廷的刀置志庸于死地。孙茂才，世间竟然有你这样的人，我真是闻所未闻。天哪，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让我曹淑芬碰上？我前辈子做了什么孽？
3: 茂才的酒完全醒了。
2: 你别扯那么远，你说你骗了我，你怎么骗了我啊？难道你没有带着你的嫁妆？我的意思是乔家的全部家产。
1: 曹氏拿出一张文书，冷笑一声：孙茂才，你看看这是什么？
2: 啊，这是你的休书，你把自个儿从乔家休出来了。
1: 孙茂。

0: 财，你现在后悔了吧？你今天娶到的只是曹氏这个人，乔家的家产你一分也得不到。
1: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2: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1: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浓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绕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
2: 市政府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
1: 我市两家工厂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
2: 哈密一楼。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米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加兹拉报道。今年哈密市通过出台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业态，优化市场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实现消费市场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升级。5月13号，在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内，市民朱芳通过核销抖音平台领取的政府消费券，享受到了购物立减优惠，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福利。市民朱芳：
3: 核算的时候挺方便的，只要服务员扫码之后就可以核销了。今天买了100多的，优惠了20，挺划算的。
2: 政府消费券不仅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购物红利，也为商户引流聚客，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

0: 全力配合好消费券的核销及各项保障工作。
1: 傍晚时分，步入阿勒屯古街，美食飘香，人流熙攘，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哈密市持续多措并举扩内需促消费，阿勒屯古街依托特色民俗资源，不断丰富夜游、美食、文创等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晚间出行休闲打卡。湖南游客谭建华：
2: 这个古街感觉到非常的祥和，这个感觉很好。新疆哈密，我们爱你。
1: 益州区阿勒屯古街店主哈斯木江买买提：
3: 我们在这租了个店铺，增加了酸奶、粽子呀、青皮水呀、冷饮，可以在店里面做品尝、拍照打卡。
1: 据了解，哈密市2026年第二期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400万元，通过云闪付及抖音双平台，面向哈密市域内消费者发放多档实用满减消费券，同时还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打造特色街区。

0: 张舍伊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摘编，解读了哈密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通报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十位企业家代表和三家商协会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就企业运营情况、面临的困难诉求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乌拉木江热依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哈密建设、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们积极投身于哈密稳产能、降成本、开新局上务求实际，不遗余力加快转型升级，在抓技改、抓创新、抓平台、抓市场上见实效，坚定不移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以赴推进招商引资，着力构建互惠共赢的产业集群。乌拉木江热依木强调，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企业发展最强后盾，竭尽全力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丰富社企服务方式方法，拓展政企沟通渠道，用心化解企业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惠企服务，共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含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

0: 源循环利用，构建起煤电油气化材综合高效产业链。两家企业的入选标志着哈密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李荣辉报道。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5月14号，在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项目位于伊州区五铺镇，深度融合了当地地貌特征。云南箭头中航建设有限公司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经理李浩然：
2: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在大海道是全世界唯一同时发现雌雄翼龙三维蛋胚胎足迹的产地，正是翼龙群居、湖边产卵、为翼龙生殖与性双形研究提供关键证据。
1: 由于项目临近哈密13间房风区，在项目建设中抗风成为关键。李浩然：
2: 为了满足气候条件和风沙的适应，本建筑抵御13级强风，-22度至46度极端温差，可降低风压40%。设计团队做过风洞学实验，异形结构有效地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1: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化石分布密度极高，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公园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年游客量从开园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预计超30万人次。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3: 变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3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这个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仲银堂报道，5月14号至15号，由中央及新疆媒体记者组成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先后探访幻彩沟汉碑、哈密回王墓、哈密老城史博物馆等历史遗存，在一砖一瓦、一石一碑间探寻丝路印记，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在位于伊州区北50公里的幻彩沟汉碑前，采访团成员围碑而立，仔细辨识东汉永和5年的隶书残字，聆听工作人员讲述112刻的历史，深刻感受中原王朝对新疆自古以来的有效管辖。新疆日报社记者唐刊东：
5: 看到幻彩沟的汉碑以后，我觉得巴里坤对维护新疆的稳定和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此行呢收获特别大。
0: 在哈密回王墓，大家详细了解哈密历代回王的历史故事，走进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遗址，采访团触摸夯土城墙，查看粮仓结构。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玉：
6: 我是这第一次来哈密，来了以后发现它的历史非常厚重，尤其是总可能大多数旅游的人来咱们新疆可能就是为了好吃好看，其实当你结合历史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0: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河古城，采访团直面这座哈密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边防遗址。在巴里坤历史博物馆，采访团跟随讲解员了解巴里坤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驻报记者傅怡芳：
7: 走在城墙附近，然后听老师讲这个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包括巴里坤县的一些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回去之后有很多的补充工作要做。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9: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8: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0: 你好，
11: 喂，
10: 你好。
12: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高鹏，你好。
1: 大家好。
0: 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朱帕尔，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我们的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密市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情况。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方案。5月11号我们防灾减灾救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有奖问答、互动游戏、防灾减灾节目表演和抢险救援装备展示，同时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课题。科学认识治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在这儿想问问你啊，到底什么是自然灾害？这个自然灾害是如何来分类的呢？
1: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突发事件类型之一。主要自然灾害主要分为5大类，这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及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
0: 那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这里请朱科长介绍一下。
2: 自然灾害有以下6个特点。第一，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分布范围很广，只要有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就很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又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其次，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非常多。

洪水。它们的发生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自然灾害的联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之间具有联系性，比如说美国排放的工业废气常常在加拿大境内形成酸雨，另一方面是灾害之间具有联系性，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灾害可以互为条件形成灾害群或者灾害链，例如火山活动可以导致火山爆发、冰雪融化、泥石流、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第五，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严重性，例如全球每年可能发生的可记录的地震约为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里氏7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

0: 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坤县和义乌县。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坤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落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沙尘暴主要出现在这个伊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落毛湖盆地。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三次7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坤，这个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那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

续一两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余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叫咱们要牢记。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房檐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

哪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也基本上在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们应立即躲到这个前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止于高处，地

0: 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1: 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0: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

0: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天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我们分析出我们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大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结实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属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要用这个毛巾，武器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的呀，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样子。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又用水打湿这个衣服、布类等来掩住口鼻。第四呢，通过浓烟时要尽可能以低态或者匍匐姿势快速前进，呼吸要小而浅。第五，楼道被火封住，遇逃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帐，顺绳滑下。第三，这个沙尘暴灾害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及时这个关闭门窗，必要时可对这个门窗进行这个密封。咱们哈密其实是还是一个沙尘暴的一个高发区，尤其在春季，这两天咱们也可能好多市民
1: 都能感受到，
0: 对，所以咱们还是要，一个是要及时这个关注这个预警信息，还有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尽量就是不要外出了，外出了也要戴好这个口罩。第四一个是就是洪水

0: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
2: 市政府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为两发展绘制聚力。
1: 我市两家工厂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
2: 哈密一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
1: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探访古迹，触摸千年文脉。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加斯拉报道，今年哈密市通过出台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业态，优化市场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实现消费市场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升级。5月13号，在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内，市民朱芳通过核销抖音平台领取的政府消费券，享受到了购物立减优惠，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福利。市民朱芳：
4: 核算的时候挺方便的，只要服务员扫码之后就可以核销了。今天买了100多的，优惠了20，挺划算的。
1: 政府消费券不仅为消费者送上实时，也为商户引流聚客，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副店长贾婷婷：
5: 今年政府消费券活动启动以来，成果十分显著，客流量相比之前有大幅度的提升，各类民生商品像肉、蛋、奶销量均有上涨。下一步，我们店将继续加大优质商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配合好消费券的核销及各项保障工作。
1: 傍晚时分，步入阿勒屯古街，美食飘香，人流熙攘，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哈密市持续多措并举扩内需促消费，阿勒屯古街依托特色民俗资源，不断丰富夜游、美食、文创等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晚间出行休闲打卡。湖南游客谭建华：
6: 这个古街感觉到非常的祥和，这个感觉很好。新疆哈密，我们爱你。
1: 一周去阿勒屯古街店主哈斯木江买买提：
7: 我们在这租了个店铺，增加了酸奶、粽子呀、青皮水呀、冷饮，可以在店里面做品尝、拍照打卡。
1: 据了解，哈密市2026年第二期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400万元，通过云闪付及抖音双平台，面向哈密市域内消费者发放多档实用满减消费券。

0: 全方位激活终端消费市场，充分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朱毅报道，5月15号，哈密市人民政府市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围绕培育和壮大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市政府领导、市直有关部门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摘编，解读了哈密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通报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十位企业家代表和三家商协会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就企业运营情况、面临的困难诉求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乌拉木江热依木代表市委支持哈密建设、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们积极投身于哈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稳产能、降成本、开新局上务求实际，不遗余力加快转型升级，在抓技改、抓创新、抓平台、抓市场上见实效，坚定不移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以赴推进招商引资，着力构建互惠共赢的产业集群。乌拉木江热依木强调，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企业发展最强后盾，竭尽全力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丰富社企服务方式方法，拓展政企沟通渠道，用心化解企业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惠企服务，共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局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含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

0: 件、哈密市一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涵月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入选名单，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发电供热一体化高效运营智能工厂，两家企业榜上有名。5月14号，在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工人们正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工人们正新能源项目的订单。公司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年熟料产能150万吨，水泥产能200万吨，是哈密区域产能最大、技术最先进、环保标准最高的水泥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关键设备联网率达100%、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
3: 我们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隐患整改率达到98%，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2: 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拥有36项专利，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4级。周玉静：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工厂建设，推进设备预测性维护、工艺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协同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样板。
2: 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4×50兆瓦尾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是哈密重点能源工程，利用宣东能源年产能源工程，利用宣东能源年产1000万

0: 文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5月14号在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项目位于伊州区五铺镇，深度融合了当地地貌特征。云南箭头中航建设有限公司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经理李浩然：
1: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在大海道是全世界唯一同时发现雌雄翼龙三维蛋胚胎足迹的产地，正是翼龙群居、湖边产卵、为翼龙生殖与性。

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盼。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

0: 己的力量。
1: 杨玉萍去世前，把这份家族史交给了妹妹。1880年5月，左宗棠抬棺进江，在长长的西征大军中，有一批特殊的群体，商人和小贩。商人雇人拉着骆驼，赶着马车，从内地运来大批货物，小贩则徒步挑担而行。这些人远的来自河北、天津、陕西、山西，近的来自甘肃的兰州和张掖等地。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有生活日常用品和常用药等等。这批特殊的群体一路跟着西征军，把担子里挑的货卖给行军将士。他们随军来到哈密的镇藩街、德胜街等地，一时间这两条街上的商家鳞次栉比，哈密成了一大商埠。当时人们称这些赶大营的商贩为大营客，左公的大营走到哪里，他们就赶到哪里。
0: 天津人赶大营时期使用的路单展开后有 1.5 米长，从时间上看，路单是1922年整理的，距今已有100多年。路单上详细记载的站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越黄河后到郑州、开封、洛阳，再经过西安、宝鸡到天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共4000多公里。杨柳青人通过多年的随军贩售和苦心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丰裕的资金，于是他们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1: 1881年3月2日，当时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申报》曾以伏古远方为题，对赶大营一事进行了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称赶大营，即左宗棠驻军处所也。
0: 远在沪上的申报能刊发此消息，足见赶大营在当时影响之大。这一批批饱受灾难的杨柳青人没有想到，他们的经历能在古今中外的商贸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随部队赶大清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100余次，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做出了贡献。很多人甚至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钟鼓。
1: 战事结束后，杨柳青人进江谋生，被称为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简称赶大营。赶大营带动了沿线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
0: 金邦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个第一，其数量难以统计，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之一。《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金人直击最先，
1: 史称的百亿进疆，就是指从天津传入新疆的年画、风筝、春联、社火、建筑、风味小吃等等，为新疆带来了内地的各种技艺和文化习俗。其中来自天津的河北梆子小吉利班是赶大营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曾活跃在清军大营中，后来成为新疆。
0: 提起100多年前的赶大营，每个大营客都记得这几句话：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
1: 留在哈密的赶大营后代，在2017年

0: 过一次，那一次有20多人。杨学刚跟作者说起这段经历时，很后悔当时没有记住那20多个人的名字。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朱晨玉。怀念祖母是从一片秋叶开始的，秋天里金色的叶子。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在秋天里扫那满院子散落的金黄色的树叶。祖母还会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捡，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

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时光，成了书签，夹在记忆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告诉

占据的大多是哀婉的宋词。我想那是祖母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怀念着祖父吧。每年清明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祖母去祖父的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祖母是在秋天离世的，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在叶子的生命中，风似乎明白叶子的心思。我想如果祖母是落叶，那么风一定是祖父。秋叶只和风窃窃私语。

0: 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1集。
2: 在哈密，有一条140多年历史的老街，曾被称之为宗堂路。其实这条路几次改名，一条老街叫做左公路。
3: 据哈密市地名图志、哈密地名志、哈密县志记载，1880年为纪念左宗棠而命名的宗棠路在哈密老城开始修筑。
2: 这条路东西走向，全长340米，宽9米。宗棠路路名使用长达70年之久。1950年，哈密县城重新规划，宗棠路改名为自由路。经过多次改扩建，自由路延伸至1200米长。1963年，普利清路面，自由路东起共和路，也就是今天的环城路，西至中山南路。
3: 40多年前，作者曾经从这条叫自由路的老街逛到花果山、大十字、小十字，还从这条老街到城郊的东菜园子和西菜园子。夏天的时候，那里的菜农会在凌晨三四点钟就把各种青菜从地里运到街市上去卖。
2: 从自由路还可以去东西河坝，那里的左公柳枝繁叶茂，即用绿荫庇护着哈密人。今天在宗棠路上行走，能够感受到哈密留下了许多关于左宗棠的遗址遗迹。左公柳、左公碑、左公渠、凤凰台遗址、左宗棠大营粮仓、老城墙，这些遗址遗迹见证着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修整道路、发展商贸、植桑种柳、兴办教育的历史。
3: 哈密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柱节之地。多年来，哈密市高度重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10月，由河南省援疆资金建设的左公文化院在哈密市益州区落成。2023年11月10日，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
2: 2023年，哈密市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左宗棠留在哈密的遗址遗迹将会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开传承左公文化的新载体。
3: 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左宗棠历史文化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来自北京、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的顾问院长、副院长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还邀请了20多位来自全国历史文化研究、建筑景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维度，深入实施文化润江的现实基点，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实践落点出发，围绕汉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工作，共同对汉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进行了研讨。
2: 哈密市通过研讨会

0: 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效应，涵养好市民品格、城市精神和城市文脉。2024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打造在新疆占据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
1: 2024年1月30日，当作者再次行走在自由路上去寻找左公柳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自由路路牌换成了宗棠路，连自由路跨河大桥路牌都换成了宗棠路大桥。这条哈密人熟悉的老街名，从自由路重回初始的宗棠路路名。
0: 地名是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能有随意性。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由文史专家提议，哈密市益州区民政局于2023年11月底提出更名方案。

0: 25日向社会公告。
1: 这次恢复宗堂路命名，是哈密打造祖宗堂家国文化哈密标时，增显它的显示度、可感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恢复宗堂路老地名，不只是把老地名记起来、叫起来，还要通过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传承历史文脉，弘扬祖公文化、祖公精神，立足有形、有感、有效，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0: 从自由路到宗堂路，每个哈密人都见证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即使再过10年、20年、30年，哈密人依然会感到欣慰，因为哈密人在这条更名后的宗堂路上留下过足迹，并用文字记录下这条路更名的历史瞬间。
1: 140多年前的宗堂路上，祖公经常从老城的老粮仓

0: 离开故乡23年，祖公一定会想念柳庄的，要不他怎么在驻守哈密收复新疆的凤凰台大营的东西河坝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呢？
1: 自由路恢复旧名宗堂路，作者高兴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通过宗堂路大桥，登上凤凰台遗址，站在百年前栽种的一棵棵左公柳边，仿佛看到了左公，看到了14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哈密东西河坝，20亩菜畦舒展在阳光里，绿意正酣，河两岸的百年柳树枝繁叶茂，这是另一个柳庄生活场景的再现。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记得外婆很喜欢讲一个狗带稻种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淹没旧家园，幸存的人们和动物涉过重重洪水，逃到陌生的大陆。这时人人一无所有，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是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就在这时，有人在一条共同逃难至此的狗身上发现了仅有的一粒稻种，唯一的希望。原来狗是翘着尾巴游水的，使得挂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了起来。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片葵花地中，回想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种种苦难而壮阔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外婆死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一生寂静的如同

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行，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脚步的到来四处闪避。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它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它还不知道外婆已经死了，只有它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我忍不住问他：“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漠，北面是铺着黑色扁平卵石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干细弱，大风中摇摇晃晃，一朵朵花盘刚成

光四射的盛况。如果他们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串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微妙的人影，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在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地向蒙古包走去。等她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在第三个方向，等我们离开这里，将由他继续守卫这块被放弃的土地。突然而至的激情长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又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的恳求，大声的应许。孤独而自由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2集。
1: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东头路口，有一棵大榆树，与周围瘦小的小树相比，它好像军营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顶天立地，一言不发，写满了故事。
2: 20世纪50年代，一名叫邱永福的湘军后裔，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榆树。那个时候哈密城区人贯了多世纪的动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安居也很费力。在院子里种树，可见主人的长远之计。树欲扎根，人也如此。种树这件事儿，对邱永福来说并不陌生。他的祖父邱光德曾经参加过左宗棠在西北开展的大规模种树绿化活动。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总筹清军进疆事宜。由陕西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状况很差，生态环境糟糕。来自湖南的士兵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切，造福后代。他命令筑路部队在大道沿途、毗邻地带和环城道旁种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为稻柳。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照壁上，铭刻着左宗棠幕僚杨昌俊一手汉左公的壮举：上向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 诗中的湖湘子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邱光德。邱光德他是湖北黄陂人，出生在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左宗棠在两湖招募乡勇，他应征入伍并随军西征，后来战死在伊犁。他的儿子邱正才定居哈密，后任哈密两湖会馆的会首。邱正才的长子邱永福任哈密两湖会馆理事长。两代人对祖先跟随左宗棠西征的历史自然耳熟能详。在院子里种榆树，很显然不是一时兴起。
2: 初春的一天，风中仍然带着一丝寒意，榆树枝芽盘旋而上，顶端细条随风轻摆，诉说着只有风才能听懂的往昔岁月。
1: 邱永福的三女儿邱月桂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很喜欢讲述家族历史。电视剧《大宅门》热播的时候，邱月桂就常说起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在外地生活的邱家人每次回到哈密，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拍照留念。尽管老宅院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但幸运的是，这棵大榆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哈密城市街景的一部分。
2: 为什么邱永福要种一棵榆树，而不是种柳树或者其他的什么树呢？这个问题，邱家后人在翻阅史料时找到了线索。清同治13年（1874年）， 左宗棠先头部队张耀率军到达哈密后，一面命令士兵新修水渠，屯田垦荒，一面遍插榆柳，植树造林。他们在田埂上多种榆树，在道路两旁广栽柳树。柳树可歇阴乘凉材料，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榆钱还可以充饥。
1: 对于务农出身的人来说，种榆树是非常务实的选择。秋月桂常说，在饥荒年代，榆钱儿确实是救命的东西。过去每当榆钱儿成熟的季节，秋月桂总会做上一锅香喷喷的榆钱儿饭，家里人连着吃上几天都不腻。但是在年轻的后辈看来，榆钱儿饭只是可口的美食，他们无法体会先辈们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筚路蓝缕的日子里，那棵榆树就是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2: 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在他的散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树，其实就看到了祖先，感受到祖先的气息。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
1: 左宗棠对新疆的影响不仅是收复新疆，更重要的是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在西征途中，士兵战时打仗，闲时务农，固然是为了筹集军粮所需，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邱光德的子孙们在哈密的生活轨迹，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缩影。
2: 张旭善曾在《边城旧事》一书中记录过邱永福家族的创业故事。老程的邱家，老哈密人都知道，祖上是光绪初年随左宗棠大军到新疆的湘军士兵。邱永福的祖父随大军去收复伊犁，父亲便留居

0: 弥，以后娶妻生子，共生了五个儿子。刚开始，邱永福的母亲以卖蒸馍为生。听人们说，儿子提着在前面叫卖，老太太提着棍子在后面跟随。如果儿子不喊热蒸馍，老太太在后面就是一棍子。这样经营了好多年，他们在老城里开了一处杂货店，兼卖猪肉点心，又在农村置了地，挖了一道坎儿井。2009年，作者曾登门采访张旭善老先生，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本就不善言谈，对于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惜字如金，只是说了一句：“新庄子最早的坎儿井是邱家挖的。”
1: 从广植榆柳，到兴修水利，都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重要举措与功绩。史料记载，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力推坎儿井，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再次掀起新建坎儿井的高潮。作为湘军后裔，邱氏在哈密开掘坎儿井是生活所需，更是一种传承。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心之向往大海道，作者林海波。

当城市的喧嚣被滚滚车轮渐次甩在身后，大海盗的风声便迎面扑来，成为萦绕脑际最深刻的回响。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而是一场心灵的远征，一次与天地对话的仪式，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在这里，时间以亿万年为刻度，风向犀利而又精妙的刻刀，将正值壮年的雅丹雕琢成凝固的雕塑，在戈壁瀚海完成震撼心灵的巨制。穿行于八百里莫赫岩气的茫茫之境，抚摸着那看似柔软丝滑实则坚硬如铁的沙基岩，我不由得对大自然的鬼吻叹。在这里终于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壮美，在这里你猛然发现万物如此渺小，人生何其短暂。在这里每一颗心都近在咫尺，近得让你总预想着抬手就可摘取。在这里孤独是一种极美，你仿佛听到远古的鼓点与心跳共鸣。苍穹之下缀满繁星的天幕守护无边空灵的寂静，风的呢喃，沙的滑动，星的闪烁，让思想在无垠的旷野狂奔。当长风再度拨动沙石的琴弦，我把自己站成一座新的坐标，让苍茫一层层沁入骨血，我瞬间变得很轻很轻，与皓月一起在银河

0: 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北京时间23:00，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呢？

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一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

微笑的领言，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来听到老狼所带来的恋。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一点，
1: 这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已经是23:16。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融合，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

0: 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台汉语综合广播。
2: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分享伞下，来自于张宇。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杜还有辛晓琪，一首《月光日记》。

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接下来送上这首《透明》，来自于刘若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来听到仙子所带来的旅途。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分享这一首《忘记我还是忘记他》，他就会在。分享这一首《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

0: 信，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力量，团结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零点十六分。

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接下来分享比较幸福，那就是燕子。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之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
3: 占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下期音乐和你一起分享黄龄的《海歌》。

0: 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0:45。
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他说

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

0: 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逛市井，品尝美食。
7: 返利滩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阿妹妹所带来的《我要为你做饭》。

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继续来听到阿杜的《无法阻挡》。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

0: 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来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5: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烟烟，我是烟，烟然一笑着你，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16: 最近你有些
15: 接下来送上这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
2: 的人。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接下来送上《我不想说再见》，来自于牛奶咖啡。

0: 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难忘的中国之声，广播传奇。
2: 台湾同胞们，现在是空中之友节目，由徐曼主持。
3: 听众朋友您好，徐曼感谢您收听这次空中之友节目。近几年来，海峡两岸日趋平静祥和。
4: 1981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响，台湾岛上千万台收音机里突然传来着甜美柔和的声音。不同于以往激昂高亢、爱憎分明的播报方式，这声音真挚感人，仿佛是在同海峡彼岸的同胞坐在一起促膝谈心。这是祖国大陆的声音第一次如此亲切甜美地传入台湾同胞的耳中。然而这个试验了16遍才播出的声音，却被主持人徐曼视作自己最失败的作品。
5: 所听是连说带笑的，其实也内心的提到这嗓子眼里了。我稿子播了16遍呢，后来我就总结为什么是最失败的一篇，就是研究的太多了。
4: 随着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祖国大陆对台湾方针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解放台湾为主旨的对台政策被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所全变，也随即体现在对台湾广播的节目当中。1981年元旦，祖国大陆第一个主持人形式的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宣告诞生，徐曼小姐也从此成了海峡彼岸无数台湾听众的挚友。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邓念。那么今天这次节目呢，我要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
4: 在那个两岸封闭的年代，每逢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一个甜美温柔的声音宛如潺潺的清溪，穿过茫茫的海峡之夜，滋润着无数台湾同胞的心田。主持人邓念说，空中之友正是这样波澜不惊地掀起了台湾同胞们爱国思乡的澎湃心潮。
6: 它真的就像一场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让你在那种喧叫当中。我们讲都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呢，它就是融化了两岸30-40年这样一个坚冰。
4: 从1981年1月1日开播，空中之友一直见证着两岸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也忠实地记录着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时刻和感动人心的画面。2003年12月28日，随着最后一期节目播出，空中之友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化为一个永久而美好的回忆，留存在两岸同胞的心中。
1: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

0: 吃火锅噻。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全粉虾搞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

0: 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绿小白求解答。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说三人同行在一河道啊，发现有一条船，就一起上船玩，结果船翻了，其中一人溺亡，可以索赔吗？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的张志友律师来回答法律问题。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这么明确。举个例子哈，如果说这个三个人，都是正常的成年人，也没有一些什么饮酒啦一些行为去上船游玩，这时候船因为意外侧翻，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人溺亡了，另外两个人没有施救，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呢，我觉得另外两个人呢是没有法律责任的。相反，如果说这个三个人之前呢，在上船游玩之前都有饮酒行为，都喝了酒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其中一个人，因为饮酒掉到这个河里边掉船了，最后死亡了，另外两个人呢先不管不施救，那么这个时候他从法律上讲就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责任，有承担这个赔偿义务。另外呢，如果说咱们换另外一种情形，如果说这个三人同行，其中有一个人是小孩是未成年人，两个人是成年人，那么这个时候小孩落水溺亡了，两个成年人他有施救能力，他会游泳，他不施救，同样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0: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9: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9: 到西安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9: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3: 吃火锅噻，
1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9: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6: 翻你来摊豆茶啦，
17: 成分哈高。
16: 翻你来摊豆茶啦，
17: 成分哈高。

好河山，品百味中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